0: 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咨询喽。
1: 直接连线小雷来关注一下8点钟的道路通行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接着关心啊，城区路面车流出行啊，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路况啊，这暂时还并不算复杂，降雨呢也不显著啊，所以说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早间高峰啊，也就凑合着啊，这个通行啊，那目前的东西环、西环呢，至少现在还说不上需要担心。沿江快速路倒是因为早早有车多情况分布在观音桥附近，所以沿江快速路今天朝阳往返稍微值得担心一下啊，主要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都在观音桥这个 S1 啊这个位置呢有卡壳，所以需要大家稍微备好小心。但是其他的过江桥面，还有咱们的沿江通道，甚至包括红谷站的核心区，大家上班似乎都不太赶啊，不太着急，目前啊都没有太多车辆抵达啊，西环啊更是整体畅通啊，这个其实今天的路况算非常良心了啊，大家啊在此刻安排通行啊，主要保证啊注意小心。如果大家了解到更多路面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5: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地势路况啊。目前在九江市的石钟山东大道游戏巷东拥堵338米，天池路的游戏巷东拥堵318米，发展大道游戏巷东拥堵347米，赣州的金榜路游戏巷东拥堵267米，上饶兴业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82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433米。
1: 高速方面，只有临湖昆高速的843工庄昌津段新余服务区附近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2辆货车车尾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至6021杭长高速的506工庄昌同段上浮收费站至惠部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受到降雨的影响，至70福音高速昌九段的爱城共青城南入口禁止两颗依偎车辆上高速，全省其他公路的通行情况基本是正常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8: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最近这么一个事情啊，也是和交通出行有关的，就是有名女子呢，就说自己啊带4岁的小朋友去出行，在12306上买票，就一直被分配到上铺，因为太不方便了嘛，自己就不断的取消订单。但是呢，12306当中啊就有一个这个规定，一天内取消3次呢，就收到了系统的一个限购的提示，就是说你不能再买票了。然后他只有第二天啊继续尝试买票，那这一次没办法，然后那我
1: 硬座搞不到这个下铺，
0: 硬卧不行，那我就干脆买软卧吧，那孩子肯定是方便出行为先。
1: 但是
0: 然后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又继续取消，就在第三次好歹买到了一张下铺。
1: 对，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你会在想哈，就是为什么他系统不能识别我是带娃的或者是我是老人。
0: 大家知道老人可以哦，老人是可以识别的，是这样的，就是现在12306线上的系统呢，对于60周岁以上，因为我经常给我妈妈买票，然后她回赣州，
1: 她会优先给他们安排到，
0: 她很喜欢坐卧铺，她觉得坐卧铺比坐动车还舒服，
1: 因为你可以躺着，
0: 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时间不是问题，舒服是问题。然后他们就经常我给我妈妈买票的时候，她就会给60岁以上的老人优先分配下铺。但是就有很多朋友说了，我带孩子出行也依然有这样的问题呀。于是呢，记者就向这12306的客服来进行了咨询啊。
1: 对，
0: 他表示说呢，目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同一账单号日累计取消订单，就是他系统给你分配的票取消一次你不满意，两次不满意，三次不好意思，你的账号今天就不能再买票。你要买的话，你可以找你家里人
1: 换一个账号
0: 来购买这个火车票。那么很多朋友就很关心了，说带娃出行的这个购买火车票能不能线上备注以后优先分配到下铺呢？因为也有这个出行需求，现在是一个暑期出行的高峰啊。
1: 是的，针对于这个问题呢，12306客服也是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0: 就是目前还系统
1: 没有
0: 啊。
1: 对，但他解释说，目前12306线上系统呢，它是只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到下铺。
0: 没错，那么带娃出行怎么样才能买到下铺呢？就是只能带证件去车站购票，如果说你到车站买票的时候看到有下铺，就会直接出票了。这现在谁会专门跑到火车站去买票啊？
1: 是目前来看还是稍微会有一点 bug
0: 啊。其实这个 bug 还不止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在给孩子，因为很多朋友暑期出行啊，给孩子买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已经三四次碰到，就是你和朋友一起出行带着孩子，比如说两大两小，这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标配啊。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和朋友一起出去，两大两小被分配在了不同车厢，
1: 有的，我们
0: 非常多次碰到这样的情况。
1: 最离谱的是他会把小朋友单独安排在，
0: 对，就是比如说你是两大两小出行，你给孩子也买了那个半价票嘛，你想要一个座，结果他把小朋友分配在了另一个车厢的中间，
1: 对啊，你根本没有办法。然后又碰到有一些就是别的乘客他们不太想要给你换位置的，你就很麻烦。
0: 对，而且就是列车员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发现没，就是所有的列车员他都会对孩子来进行二次的验票。
1: 对，他会
0: 就是
1: 核实一下身份，
0: 对，核实孩子的那个身份证，就是确定，因为这也是保护孩子安全的一种方式嘛，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然后他会对孩子的身份信息进行查验。我碰到过好几次，因为那个火车票，这个家长和孩子分配在了不同车厢的情况，你跟别人换好座以后，列车员会重新过来核验孩子的身份信息，
1: 是
0: 重新登记你现在新换到的位置信息。我咨询过列车员，我说为什么我在买票的时候大人和孩子会分开呢？他们表示我们也不清楚。
1: 对，
0: 就是
1: 现在
0: 系统上还没有具备这个功能。
1: 对，你想想，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作为就是带着孩子出行给孩子买了一个座，但他被单独分配到另一个车厢，旁边的人又不愿意跟你去换位置的话，其实你就相当于儿童票你白买了。
0: 对，
1: 你还是得带着他坐在那个
0: 坐地上
1: 没办法。
0: 对，所以啊，你还是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就比较
1: 省心
0: 啊，就不用担心说哎，买票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想一天之内呢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要坐这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的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带您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3钻升级2晚的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像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都是可以吃到地道的新疆味的。团期呢是8月9号、15号双飞8日游，双飞啊去新疆，那这样的话省去了舟车劳顿，轻松出发。详细的价格品质啊，大家都可以来向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新疆或者旅游，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打电话18076

0: 02194781801，抓紧时间去站位啊，来就可以来详细的了解情况了。就是比如说你想去新疆，因为现在你直接跟着我们出去玩又省心，然后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啊。
1: 是的，然后还有呼伦贝尔，这是我们内蒙古之旅了，也非常适合亲子游，或者是你想带着一家老小一块出去玩，这条路线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且比较好玩。然后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到一些高端的这个住宿，有一晚呢住在哈尔滨的四钻酒店，还有一晚是安排到了草原特色蒙古包的一个住宿，你推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还可以躺着看草原的这个落日晚霞。吃的话呢也有很多当地的特色了，比如说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让你一次吃到够啊，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全部都包含了，没有任何隐形的消费。那现在的话呢，暑期黄金档七月底、八月初跟八月中旬，我们都是只要5080每个人，包含您的往返机票、一价全含，两人同行还可以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立减100，相当于就是4000多块钱一个人了。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也都可以接受大家咨询的哦。如果大家想单独订机票的，也是可以进群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拨打旅游咨询的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也是同号啊，大家直接来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了。
0: 对，那么大家除了可以去到刚才说到的呼伦贝尔、新疆，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可以选择，就是去云南，那是真正做到放松放松，好好的享受一下。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一个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的享受度假，专属粉丝价也很划算啊，3880起，两人一起报名可以立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这个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钟才出发。那么大家想要出发的话呢，是不用赶队的，可以妥妥的睡到自然醒。重点是一个大家非常在意的细节，那么就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卫生，私密性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全程住四钻酒店，大理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非常的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很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际演出全部包含，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安排。这是小团和私人定制团啊，天天都能发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来自吃住安心干净省心的云南之旅，或者找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来听到这首歌《妹妹 Sunday》。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在路上听我的，接下来8:31，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1: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咱们今天啊这个早间啊道路路面的出行发展。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今天虽说啊这个零星降雨是有的，但是这个雨啊这个雨滴啊确实是。这个干扰不大啊，很多朋友今天早间上班啊，这雨衣打伞都没带着。那现在来看的话啊，其实啊车干扰有限啊，反倒是早间高峰呢略显清凉了啊。那现在的城区的像红谷滩片区啊，出行车流反而啊就随着前一个小时的畅通表现啊，路况在此刻到了8:30核心时间节点啊，没有进一步的闹腾，反而是有提前回落的架势了。路况啊，今天早间红谷滩啊，也就是啊这赣江西侧这边啊，这个城区基本上今天的路况应该就是比较顺利的搞定了。当然这个河东一侧啊，这咱们的沿江快速路，那沿江快速路呢，因为从7:30啊，在灌阴桥这边呢就有车多，所以说沿江快速路整个江边北向南方向去朝阳哈、往这个由北向南通行，从红谷隧道，从滕王阁隧道然后出来之后走江边，这一路往南走持续滞缓，那么还是需要大家备好充足的小心。东沿红都高架的解放路互通，东沿红都高架的上英雄大桥，这些出行点位啊也有车多分布啊，这些路况呢也值得大家做好及时的一个出行量的掌握。那么红谷滩片区包括老城区的东西湖片区啊，现在浦东地面主干道啊，现在的流量呢都在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区间啊，目前呢这个暑期的氛围还是比较明显，没有太明显的干扰，大家呢可以正常安排出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浔阳西路由东向西拥堵397米，长虹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4米，前进东路由东向西拥堵383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626米，上饶三清山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60米，凤凰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515米。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6: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

0: 堤坝、桥面行走。
1: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2: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3: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时。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1054交通在线和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啊，大家在交通出行方面有问题上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或者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呢两部1054帮忙热线也是继续为大家打开，0791-883-3011和883-300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上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或者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我们的交通在线来互动交流，包括在路面上看到了不文明的交通违法行为和现象，也可以呢来随时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进入大交通群的方式啊，有朋友咨询，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交通，回复大交通就可以通过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这个相应的互动和交流了。当今天有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啊，说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做手工的事情。然后刚才顺顺也说到了，我们说坐火车的这个事儿。
1: 因为我们刚刚是说，就是带小孩的话，小孩会比如说带着小孩被分配到上铺啊，或者是坐那个高铁的时候呢，孩子跟自己分配到不一个车厢。
0: 对，然后大家都有类似的这个体验哈，甚至说强行被分配了3次的
1: 精英车厢。
0: 精英车厢的话，就是你在买票的时候最后能勾选是否要被分配到精英车厢。然后如果你没有勾选的话，它是会应该是会给你挑筛选到普通车厢的。但实际上我们自己的体验，你就会发现精英车厢也没有那么的静音，全靠自觉。
1: 我还没去过静音车厢待过。
0: 你可能进了静音车厢，你没注意。
1: 不知道。
0: 就是你买票的时候，可能别人帮你买了，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买了静音车厢。
1: 反正我带孩子是肯定要尽量避免去到那个车厢的。
0: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带孩子，你不管什么样的出行方式，进入公共场所，
1: 都要尽量保持安静。
0: 默认都应该是。我觉得这个安静的程度在于不要影响到别人。
1: 但是你带孩子你很难控制，就有的时候他比如说突然要闹两句啊，你就很难避免，
0: 就只能跟身边的
1: 人，肯定是会跟他说，会跟别人道歉，但是孩子那一下突然喊出来，你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得住的。
0: 所以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列车员比你还灵敏，第一时间就
1: 马上来了，
0: 他可能一整个坐了3个小时的车他都没有吭进一句，
1: 对啊，可能
0: 他就吭进
1: 了
0: 一下，
1: 说了一下列车员马上出现。
0: 所以其实最近在网络上关于这个事情的讨论也非常的多，就是真正的这种社会的这个包容哈，可能有些人就是说，为什么要偏偏针对手无缚鸡之力，他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这个低龄儿童呢？就当然大家有很多的质疑啊，其实更多的还是家长的一个态度。如果说家长是确实，我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让孩子发出声音，我每天有不停的在教育他，我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并且尊重的，因为确实他存在很多的不可控因素。但是作为成人，我觉得我们大家自己，如果你选择到了静音，有没不管有没有选择到静音车厢吧，我觉得上公共场所自动静音应该是一个共同的默契，就跟你知道广场到了夜晚不要去跳广场舞一个道理。
1: 是，就是有还有一些就是那什么的，就是
0: 包括坐地铁，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1: 公共场我坐地铁经常碰到那种开外放声音开的巨大的，
0: 但我也碰到过那种就是家长带孩子上地铁，孩子把地铁那个当游乐场，什么在地铁那个
1: 拉着那个杆儿走，
0: 拉着杆儿在那转的，这种各种情况都有。暑期到了，就是大家可能遇到各种出行方面的一些情况，其实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交流探讨一下哈。那当然说到这个坐地铁或者说坐高铁，最近也有一个好消息，也是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就是这个昌九高铁啊，也是大家一直非常关心它的进展，因为这样的话南昌到九江将会更加的方便快捷。
1: 是的，那最近呢记者从昌九城际铁路公司昌九指挥部获悉，昌九高铁共青城东站已经完成了全面的装饰装修，庐山南站呢正在全力推进站房的装饰装修工作，那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完成98%的工程进度了，标志着共青城到九江区段建设是取得了关键性节点的一个胜利。那下一步呢，昌九高铁将会进入到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了。
0: 两座车站呢选址因地制宜，建筑风格各具地域特色，硬件配置完善齐备。共青城东站坐落于共青城市南湖新城滨湖核心区，站房建筑面积9979.85平方米，场站设2台4线，采用线侧平视布局，划分完整的集散候车换乘区域，采用下进下出的通行模式，换乘高效快捷，设计融入青春垦荒的城市底蕴，凸显滨湖新城风貌。庐山南站地处庐山市温泉镇，紧邻庐山景区，站房面积8000平方米，设计为地上一层局部地下一层的下侧式中型站房，场站规模2台6线，建筑融合庐山山水文脉，提取山体瀑布等国风元素，兼顾旅游游客集散的需求。
1: 根据了解呢，昌九高铁预计是在2027年的3月份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那么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昌九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完善中国高铁高速铁路的路网布局，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和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互通，推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嗯，那也和大家关注到昌九高铁的一个最新进展啊，在这个交通出行越来越便利。我之前也看到有听友在咨询说，可能外地的游客啊，就是对于庐山早就是慕名而来了。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之前就有朋友非常关心说这个庐山到了暑假期间，我能不能自驾上山呢？告诉大家，作为普通的游客，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过，普通游客是不能够自驾上山的，除非你是山里的这个居民，
1: 对，
0: 就是你有这个庐山车牌的这个居民，而且它是单双号限号的，就是隔天允许自驾上山。嗯，那么作为普通游客的话，只能够坐景区的观光大巴或者是坐缆车上山。
1: 嗯，
0: 以前是可以自驾，然后加上这个景区免票嘛，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可以免费去庐山纳凉避暑，但是现在的话你只能坐观光车，
1: 是观光车或者是缆车上山嘛。啊，车子又停在山脚下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当然想要出去玩啊，除了庐山可以避暑之外，云南也是四季如春，那么内蒙更不用说，是这个天朗气清啊，非常的凉爽。那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内蒙的一个行程，呼和浩特很适合夏天，又可以晒到太阳补钙，同时又可以去避暑，因为温度总体来说不高，
1: 它
0: 晒但不热。啊，
1: 有风嘛，而且它是那种偏干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早晚又很凉爽。
1: 是的，是不太一样。而且你在内蒙古大草原上面看星空，是真的觉得离星空很近。
0: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只要你这个做好防晒，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
1: 对对对。嗯，然后晚上觉得凉，就是把那个防晒衣一套，其实也挺舒服的那种。
0: 没错没错啊。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出发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去呼和浩特，因为呼伦贝尔的话，它其实是离东北很近，所以你能吃到东北特色美食，然后又离俄罗斯很近。
1: 是的。
0: 你又能吃到俄罗斯特色的这个俄餐啊，
1: 打卡边境线啊，等等。
0: 对对对。
1: 大家如果说想要参加我们这次的呼伦贝尔的七日游，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哈，因为我们这次七天纯玩。嗯，而且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也省掉了很多路上的时间，更多的时间咱们就留给行程，留给我们的旅途。在呼伦贝尔呢，我们也有安排很多的一些体验项目了，比如说草原骑马呀，然后滑草，还有牧场的体验等等。
0: 是，那么想要出发的小伙伴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呼伦贝尔。我们有七月底和八月初的团期，八月中旬很多朋友可能会集中在八月出行，那么是5080元每人。
1: 嗯，
0: 我记得我们那年去的时候都要5400多块钱，我当时给小朋友是报了，所以我们的现在的价格也很划算了，
1: 更加便宜，而且、就是、
0: 对，包含往返的机票，
1: 对，两人同行再立减100，就相当于一个人可能人均就是4000多，不到5000块钱，
0: 对，也很划算。
1: 嗯，如果你还想要去咨询那种私人定制团，我就想一家人出行的，或者是我只是单独想订个机票，我那边有朋友的啊，
0: 对，
1: 都可以咨询客服，会比你自己单独订机票价格更加划算一些。
0: 是，那么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内蒙古，或者打电话旅游咨询电话，我们的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03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今天其实城区来说，不论地面主干道还是咱们环线高架啊，其实挑战都比较有限啊，路况呢都还是非常温和啊，这个非常温馨啊。大家上班通行啊，上了高架之后啊，感觉像回家一样。但是呢啊，这咱们江边啊，一江两岸。今天一线江景的通行路段似乎呢稍微打了点折扣啊，沿江快速路由北向南啊，朝阳这边一路返程回朝阳的出行车流这个浩浩荡荡啊，这也是从观音桥直接排到接近滕王阁隧道。赣江大道由南向北啊，现在从南山大桥也是一路车多啊，一直到医院路、世贸路啊这几个路口江边路段通行。至于呢还有包括解放路、互动立交的高架桥面、沿江北大道、上银生大桥这些点位呢都还有车多的一个状况显现，包括红谷大道啊这边的从这个修复大道路口林口路啊一直到南校路啊这边的路段通行啊，大家也要多注意备好，充分小心。其他通行路段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 首选华虹。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香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66米，白莲路的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51米，新城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67米，浔阳西路由东向西拥堵397米，赣州的天马山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11米，上饶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67米，凤凰中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97米，旭日南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83米。彩虹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超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戚薇，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好，北京时间呢8:49啊，这个刚才也有很多小伙伴说到这个坐火车的事情，确实这个正属相应，说他经营车厢我觉得有点扯，邻座两个人正常交流也不允许，但我自己就是被分配到经营车厢以后的感觉就是好像列车员也没有这么严格，可能大家平常还是会有这样的自觉的。
1: 对，就是我在这个车厢我可能就保持安静吧。
0: 对，那接下来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点好货啊，先说点这个实用的什么呢，我们有这个潮牌江西88.3元的短袖 T 恤哈，我们是9种颜色，从 S 码到 5XL 码，那么这个现在是三件88元，因为这个 T 恤大家也知道它是穿搭界的万金油嘛，你不管是运动通勤啊、休闲宅家呀，搭配背带裤啊、半裙都是没有违和感的，甄选新疆长绒棉，来自北纬35度的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维是柔长细密，被称为棉中贵族，做成衣服也是厚薄适中，柔软舒适的亲肤，但是不会透，而且还有一点的话是正肩的设计，大家哪怕这个胳膊呀或者肩膀啊担心哎不藏肉，你买它你也可以放心的显瘦。9款颜色，黑白两色非常的百搭，而且呢这个又显瘦又是这种双层螺纹领的设计，不容易
1: 变形、
0: 关键是价格很划算啊，88元到手3件的纯棉 T 恤、
1: 一件不到30，
0: 对，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 88就可以扫码下单了。
1: 想买点高端好货的，咱们这个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小薇老师呢也是收拾行李出发了，这次他直接吩咐的是印度洋宝石宝岛
0: 斯里兰卡，
1: 深入到矿区的源头，给大家来严选这种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各类的天然宝石，而且就是这次给大家找到的合作商啊、合作伙伴也是斯里兰卡康体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是属于3代人都是深耕宝石矿的，传承了百年的一个矿业根基，也能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宝石感兴趣，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宝石，然后就可以添加这个权益官啊，然后在进群之后呢你可以先锁定一下福利啊，是这样的，你进群之后付10元的定金，你如果真要看上了的这个宝石要买的话呢，可以膨胀50倍去用，相当于你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抵500元，然后就算没有下单，这10元的这个定金
0: 也会
1: 原路退回给大家的，
0: 没错。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这个了解详情的话呢，就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先进群，然后先锁定一个席位，
1: 对的，
0: 或者说呢你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宝石包括这次溯源的一个机制，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了解，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在群里进行咨询，那么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更大的保障嘛。
1: 因为这一次给大家挑选选购的这个宝石全部都是带了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嘛，然后在群里面的话呢，小薇老师也会一对一的给您去进行挑选，
0: 是的，
1: 就你看上的话呢帮你去现场下单，这样子啊，也请了专门的这个资深的珠宝鉴定师来坐镇，就能保证大家拿到的每一件宝石都会经过他们的手仔细的查验一遍，而且还有小薇老师啊，鉴定师双重的查验，更加帮助大家从源头把好关，买的就是一个踏实和放心嘛。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到价格实在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宝石，从源头去买那肯定是更加划算的，现在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回复宝石，可以赶紧进群来薅这个宝石的专属羊毛啦。
0: 对啊，这个详情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这个对自己好一点之后呢对我们的车也要好一点，我为大家推荐什么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铁锤3效，大家也很熟悉了，如果你是这个油车啊，像这种夏天，我今天早上有一个情况，我自己都被自己可笑死了。
1: 怎么了？
0: 就是我今天早上反复开了3次空调，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因为我始终觉得这种很潮的天气
1: 太热了，
0: 车载，其实今天不热，我今天睡到半夜，我是起来把空调关了嘛，
1: 哦、
0: 就家里的空调、
1: 嗯。
0: 然后我出门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呀，今天的这个天气应该呼吸一点，下过雨以后新鲜的空气。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的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多款，超全球半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落幕。本届大会集聚了海内外的产业资源，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意向采购的金额203.6亿元，同比增长25%。大会集中展示前沿 AI 成果，促进多项产业项目签约，深化国际交流，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与全球治理共建。商务部联合九部门印发政策文件，推出了19条的措施，破解家政行业供给不足、用工保障弱、服务不规范等堵点难点。政策从企业扶持、技能培训、从业人员社保、行业信用监管等多方面发力，完善服务标准与权益的保障体系，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发展，激活民生服务的消费潜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好，来到9:16，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8:04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九江市的东部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的部分地区的降水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2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潮派降息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88元三件的这个纯棉的短袖的 T 恤。应该说，这个在夏天的这个时候的需求量非常的大哈，所以我们也是一再给大家上架这个产品。因为每一年夏天，这是最不能缺的，就是这种纯棉纯正正肩的 T 恤，简约高级百搭，堪称是穿搭界的万金油。就你运动通勤也好，宅家休闲也好，甚至是搭配这个背带裤和半裙都毫无违和感。而且这款 T 恤甄选的是新疆长绒棉，来自于北纬35度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维呢是柔长细密，被誉为棉中贵族。做成衣服柔爽亲肤，厚薄适中，软硬适度，贴肤舒适，但是完全不会透，出汗也不怕走光，安全感拉满啊。而且它的版型呢是那种宽松休闲的正肩设计的，双层螺纹领口加固，机洗不易变形，通肩压带和贴合这个袖口，所以不会有那种束缚感。对于春夏要锻炼减肉肉的这个兄弟姐妹来说，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尤其是夏天一运动可能就出汗啦，这个 T 恤是每天都得换的。88块钱三件，那您可以多囤一点。而且9种亮眼的配色可选，男女老少都能穿出青春活力。最让人心动的福利就是拍下三件，自选颜色和尺码，满减之后88块钱到手三件，折合每一件是不到30块钱啊。而且其中的黑白两色可以说是最为百搭的，搭这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都好看，面料没有异味，韧性十足，非常的耐穿，执行的还是国标 GB， 品质有保障。所以趁着这个活动，给自己给家人各囤几件经典款，永远不过时。这个夏天真的就是完全可以靠它了，三件到手88，按需求选择三件 T 恤加入购物车去一起下单。9种颜色可选，尺码是从 S 码到 5XL， 选择很多啊，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88 T 恤，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沿江中大道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偏大，通行缓慢，提醒广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一吨废塑。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分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来到9:37啊，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家长朋友们还有同学们，暑期去哪更有意义呢？当然是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这是专门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啊，带您去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的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像天安门啊，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它是属于封闭的营地，有专属住宿，还有专业的师资，配比15:1，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您夏令营的专属的服装包包，还有独行手册，真的是满满的成长的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啊！8月3号、8月15号开营，两人同行，更多的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这个暑期啊，让孩子去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名额有限啊，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只要回复北京或者是研学啊，即可去咨询报名了。除了孩子们有夏令营可选之外呢，如果暑期想要纯玩的朋友，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次为大家带来的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这是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自己说了算啊！而且全家出游的私密性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住的也是这个高端的星级礼遇融创，还有戴斯姆的温德姆 的这个。大牌的5钻的酒店连着住，客房有42到48平方米这么大，双1.35米的大床的标配，而且酒店配套了像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体验休闲呢可以一步到位啊！而且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到时候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你们去探访暗夜的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生存的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哈！一起邀您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重温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而且有超多的这个独家限定特色体验等着你去一一的解锁。要前往望天树的景区去，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可以说是把核心景区的精华一次性带您看遍。还要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以及体验古法的这个花草的造纸技术，真的全程都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就是要把时间啊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也安排到位，特色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还赠送您大型的演艺秀新傣秀，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啊。这个是暑期天天发团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价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隐形的这个消费。所以想拥有这样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呢，赶紧去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西双版纳即可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出发。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医生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来到10:21，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潮派江西商城为您带来的88元3件的纯棉短袖 T 恤又上架了啊！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因为确实在夏季多囤一点，非常的实用。每到夏天，我们的衣柜里面最不能缺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件纯棉纯色正肩 T 恤，因为它简约高级百搭，堪称是穿搭街的万金油。运动通勤也好，宅家休闲也好，甚至是搭配背带裤或者是半裙啊，都是毫无违和感的。而这款 T 恤呢，甄选的是新疆长绒棉，来自于北纬35度阿克苏黄金产区，纤维柔长细密，被誉为棉中贵族。做成衣服啊，是属于那种柔爽亲肤，厚薄适中，软硬适度的，而且贴肤舒适，但是完全不会透，出汗也不怕走光，安全感拉满啊。而且它的版型呢，是那种宽松休闲的正肩设计，双层的螺纹领口加固，机洗不易变形，通肩压条和贴合袖口没有束缚感，对于春夏要锻炼减肉的朋友来说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因为夏天一动就出汗嘛，一出汗就要换衣服，基本上这个 T 恤如果只要你运动了每天都可以换哈。但是88块钱3件，那你真的是可以多囤一点，有9种亮眼的颜色可选，男女老少都可以穿出青春活力。最让人心动的就是它的超值福利，拍下3件，选择自己喜欢要的颜色和尺寸，满减之后88块钱到手3件，折合每件就是不到30块钱啊。而且这个黑白两色真的是最为百搭的，面料又没有异味，韧性十足，非常的耐穿，执行的还是国标的 GB， 品质有保障。趁活动呢，可以给自己给家人各囤几件，各囤几件，因为它是属于经典款，永远不会过时的。3件到手88，按要求你可以选3件 T 恤加入购物车去一起下单，有9种颜色，尺寸是从 S 码到 5XL， 选择非常多啊！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88或者是 T 恤，也可以呢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

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少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呢，提醒大家，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那就赶紧来参加我们特别为您定制的

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带您圆梦新疆啊，带您去穿越独库的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啊。还有像其他特色美食，什么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烤包子啊等等，都可以带您去一一的品尝啊。去了当地肯定是要吃到这个地道的新疆的味道啊。那我们的团期呢是有8月9号、8月15号双飞八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啊。您可以拨打这个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是旅游，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了。除了新疆之旅之外呢，还有云南之旅啊。如果想要去云南放松的朋友呢，我们还有一波超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度假。咱们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可以立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云南这趟团啊，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可以说是特别的好。所以不管是带娃呀、情侣啊，还是朋友结伴啊，吃住都可以放心，杜绝那种尴尬和卫生的隐患。而且全程安排的都是四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了海景房，这样您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是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了。也有超多的项目可以免费送的，比如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包含了，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免费的安排，地道云南特色美食带您去挨个打卡。像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适合，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因为他天天都能发团的，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领。所以您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就可以直接去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啊，或者是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的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从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资金结算等完整犯罪链条，抓获大批涉案人员。警方提醒广大群众认清网络赌球诈骗本质，自觉远离相关活动，发现涉赌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7月21号，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正式开幕，近400名海内外嘉宾参会，包含70余家国内外500强企业代表。大会设置人工智能、数字物流、生物医药四场平行推介，聚焦数字产业招商引资，搭建亚太数字经济合作对接平台。7月21号，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于西安举行，主题为智慧丝路竖起新城。论坛汇聚各国政企代表，围绕数字互联互通、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入交流，推动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深化数字丝路跨国产业协作。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江南江淮华南多地迎来强降雨。7月21号，安徽南部、江西东

0: 北部、两广局部将会出现大暴雨。各地应急水利部门提前部署山洪、城市内涝防御工作，排查地质灾害隐患，保障群众出行与汛期安全。7月21号，辽宁支援三线建设主题展在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陈列800余件实物、600余幅历史影像，结合数字化展陈，完整回顾当年辽宁输送设备、人才支援、全国工业建设历程，全景展现三线建设奋斗历史与工业报国精神。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21号周二，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来跟您关注一下车车新闻，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坦克300正式上市新款的车型，另外还有尊界的 V680 这个车型呢有新的动态了，它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目录啊，可能离它正式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前瞻关注一下这台车。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还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难题，可以在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来随时拨打0791-88330011、88330022在线咨询。专业的黄庆黄师傅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帮大家一起来答疑解惑。而在节目的后半个小时哈，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会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呢，就跟大家来聊聊理想 L6。简单就是解析一下这台车型，包括它的竞品车，因为它现在只有一款配置嘛，所以你在选配置的时候不用特别纠结，但主要是看跟同价位的竞品理想 L6 的新款车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环节跟您来一起解析一下。当然在节目全程啊，大家如果用任何的用车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缤纷换车帮热线呢，虽然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开通，但是大家如果有任何车型评估啊、车型交易的问题、求购车子、卖车子，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实时给咱们留言。大家的留言呢，我们也会给到一个线上的回复啊。那当然全程有任何的用车问题呢，汽车消费维权啊、汽车维修保养，包括这个汽车评估等等，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留言过来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7: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这个车市新闻，咱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新款的坦克300，前两天呢已经正式上市了。它这次一共推了5个配置，包含了汽油、柴油和插电混动多种动力形式，售价区间是19.98万到25.98万。而这一次啊，作为深耕市场6年，收获了很多用户的国民硬派的 SUV， 坦克300一直还是兼顾了日常通勤跟一些轻户外越野的一个标杆车型。而这一次的坦克300L， 它是全方位的重磅升级了，凭借着553项的整车升级，包括超过半数的配件换新，彻底补齐了老款车的一些短板，可以说是全面进阶。新增了 Hi4Z 的混动系统，然后还加长了260毫米的轴距，拉满了智能和舒适性的配置，同时又保留了一些硬核越野的底蕴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空间方面吧，轴距加长了260毫米，这是最明显的。拉长的纵向轴距呢，有效缓冲了车身的一个动态俯仰和颠簸，然后它那个俯仰控制呢是提升了21%，有数据支撑的哈。高速巡航的时候呢，车身姿态会更加的稳定，然后在长途穿越的时候呢，起伏颠簸的这个路面，它的晃动也被大幅的削减了。同时它这辆车型前桥前移了260毫米，然后前悬就压缩到了774毫米，再配合上它四轮四角的经典布局，这个车车轮最大的一个限度是更加贴近车身的四角，就是视觉重心你不觉得它更稳，然后气场也更强大。车头带来的就是那种更宽裕的发动机舱空间了，优化了前后的配重比来提升它的散热性跟操控性。那同时呢还会搭载到大排量的 V8 动力啊，也给它预留到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嘛。除此之外，车头的一个溃缩空间也为正面碰撞预留了更充足的一个性能缓冲区。至于在整体的尺寸上面来看，这一次新款的坦克 300L 啊，作为这个加长轴距的版本啊，你加了个 L 你也懂的啊，车长是4.88米，车宽1.98米，车高1.92米，轴距这次是达到了3.01米的，然后拥有33度的离去角，19度的纵向通过角，235毫米的最小离地间隙和800毫米的最大涉水深度。新款的坦克300燃油版呢，则是跟现款车型一样，短 L113的一个标轴版本，车长是4.75米，车宽1.93米，车高1.9米，轴距是2.75米。然后在车身颜色的选择上面呢，这次有一些个性化的颜色，闪耀黄、热爱红、悠然青、白富美、黑凤梨和沙丘米，一共6种颜色。然后在细节这块啊，坦克 300L 它用了简约几何形体来打造它全新的一个怀挡，搭配到镂空造型跟镀铬材质，兼顾了现代科技质感跟座舱整体的统一性。车辆门板的地方呢是用了一些皮质去包裹的，搭配到这个菱形格的缝线来提升它的质感。而且车内的这个圆形机械空调出风口，它也用到的是机械旋钮式的一个开闭结构，兼顾了硬派造型的一个设计。然后舒适性方面，这款车型它是拥有全车 NAPA 真皮座椅的，前排座椅是支持主驾12项副驾10项的电动调节，并且加热通风记忆啊、body按摩功能都比较齐全。辅助驾驶这块，混动版本车型是全车提供了27个感知硬件，搭配到1个激光雷达、3个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就是在这一块硬件配备上面呢，它其实也拉得挺满的。动力方面，这台车型它用到的是 2.0T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85千瓦。 Hi4T 的版本将会配备到非解耦四驱结构，电池是布置在了后备箱那个地方，主打一个强悍的越野性能。而 Hi4T 的车型呢是搭载了130千瓦的前电机加37.1度的3元锂电池，系统综合功率是310千瓦，最大扭矩是750牛米。 WLTC 纯电续航能跑105公里，WLTC 的综合续航能力是913。然后传动方面， Hi4T 的车型是配了9档的手自一体变速箱，它带有3把锁的一个机械四驱系统，离满加速时间是6.1秒。而 Hi4Z 的车型是配备了解耦四驱的结构，电池呢刚刚说到它布置在底盘的这个位置，主打就是泛越野的一个属性。车辆配了一个180千瓦的前电机加200千瓦的后电机，再加上一块59.6度的3元锂电池，系统的综合最大功率、最大扭矩分别是560千瓦、1195牛米。WLTC 纯电续航是200公里，W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122，离满加速时间是4.3秒。然后它在传动部分啊，车辆匹配的是3档的 DHT 变速箱，离满加速时间是4.3秒。 啊，那么说完了这一台这个坦克300，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尊界的 V680。尊界的 V680 呢，最近是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目录了啊。但这个车型从它公示信息来看，配一个六。

3.262度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275、265公里。然后尊界的 V680 这车型的预售价格呢是65万到90万，尊界的 V800 预售价格是80万到120万，预计这两款车型可能会在今年的8月初正式上市，所以离他们上市时间其实也挺近了啊。作为这个尊界品牌的第二款旗舰车型，它车辆呢还是延续了很多家族那种中式豪华的设计语言，并且在一些细节上面做了一些升级，搭配到两侧七字形的这个灯组，还有格栅中间可发光的那个尊界品牌的 logo， 看上去呢依旧是有这种百万级车的质感的。那么至于车身尺寸 ，V 八百的话，车长是5.49米，车宽2米，车高1.85米，轴距是3.43米。尊界的 V680 尺寸是车长5.32米，车宽2米，车高1.85米，轴距是3.29米。两款车型的空间都是非常宽敞、非常充足的那种啊。然后动力方面，他们都是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再加上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最大功率增程器是127千瓦，前驱电机峰值功率是160千瓦，后驱电机峰值功率是230千瓦，还会搭载63.2度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续航里程分别是265公里和275公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早上启动车子的时候，有的司机发现怠速不稳，甚至还能闻到尾气当中的汽油味儿，这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出现这种汽油味儿，可能是下面三个原因所导致的。第一个就是为了加热三元，发动机本来就会多喷油，这个时候凑近排气管，的确能够闻到汽油味儿。但在汽车里也能闻到，大概率就是碳罐因为活性炭老化，燃油蒸汽进入到了发动机管道，造成了车里汽油味大，发动机混合气过稀。第二个就是 PVC 阀门或者是 EGR 阀门堵塞了，导致有汽油蒸汽的空气回流，进气量存在偏差，因此喷油不准确。最后可能就是油管漏了，这个就比较危险了，最好要去仔细检查一下。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4: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就要为您开通了。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两部电话，0791-883-0011、883-0022。当然如果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话不多说啊，先跟大家开通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
5: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4: 缤纷车世界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是0791-883-0011和0791-883-0022。大家在爱车的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疑难杂症了，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啊。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信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6: 菲菲好。

0: 也能听见哈，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先给大家来做做这个用车的提醒吧。这两天有碰到什么问题
1: 啊？我今天分享一个，我其实我自己心里很高兴，一个老的沃尔沃 S60，它出了一点交通事故，它的方向助力就没有了，出了个交通事故，方向助力就没了，
0: 是发生了碰撞事故还是啥呀？
1: 对，碰撞的交通事故，它方向助力就没有了，这助力没有了以后，到这了买这个助力器，这一套助力它是电推油，它不像我们直接带个液压棒，它是电动机
0: 来推油，
1: 那个带助力棒，然后再来推动方向机，这个比较啰嗦麻烦，那结果我们就没办法了，买一个二手的，都很可那个价钱很可观，因为价钱都很可观，因为它是什么呢？就是稀罕，它没有这个车型很少，所以说最后我们把它修复一下好了。
0: 最后还是可以修复是吧？他那个
1: 啊，最后把它修复了好了，里面可能在碰撞过程中由于震动啊，因为车子老了嘛，震动里面的东西坏了，
0: 可能某个橡胶圈它
1: 我们去拿的时候呢，它就是可能它就修好了就可以了嘛。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大家坏了以后老人不要去，因为买新的，我告诉你这个都要将近要可能要八九千块钱，这个车子可能卖两三千块就当铁卖了，车子没用，就是没有找不到。
0: 是二手的又买不到，就是为了省成本，咱们可能才考虑了就是用修复的方式，结果发现它是可以修复的。
1: 对，可以修的，就是说它下次坏了，你修不到找交通广播再找黄，
0: 找黄师傅，
1: 肯定给你帮忙。
0: 对对对，反正大家就是在别的地方，方向机助力哈，就是
1: 方向机助力，它是电带
0: 油走嘛，
1: 再给方向机，
0: 因为
1: 不像我们原来的机械就是直接
0: 液压助力
1: 带着棒带液压助力的，
0: 它有个液压助力的系统在那儿，它这个不太一样是吧，用电来推动那个，它是油车原来的沃尔沃，
1: 它是油车老的 S60 沃尔沃，好老了，
0: 但它那个助力方式会跟别的车不太一样嘛，所以说就有点这个，
1: 这跟我们这个就它是跟我们机械助力棒是一样的，它只是用电来带动嘛，其实我想这个是更麻烦更啰嗦麻烦的，为什么那个电的就是要这本来是那个机械这个油一个棒坏了，那棒它也不会马上坏，你也撞不倒它，除非把它撞碎了，把皮带撞断，它就没有助力了，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可能结果还是什么烧，
0: 但就等于说是有点像电机跟它那个助力泵中间连接的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个什么松动，咱们
1: 可
0: 能把它维护好了，
1: 它的插头啊，它的插头上都要拉胶给粘住了，不管人家反正人家修好了吧，
0: 是，这个事情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有遇到类似于这样的那个助力系统、方向机助力系统的问题，不一定就是说咱们要整个助力泵一起换的，也许可能有修复的空间、有维修的空间呢，对吧？
1: 对，有风，对，菲菲讲的非常
0: 对，就是这个可以多问一下嘛。
1: 修不到就找黄师傅。
0: 如果别人跟你说那个方向机助力要换，你可以打电话找1054，找黄师傅帮您也判断一下。是不是有修的空间，因为有的时候车龄大了，你换个方向机花那么多钱，大几千上万的，你没必要是吧？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阳光不锈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他有台

0: 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我们在这呢也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暑假想要出去玩，不能错过的一条线路呢，就是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感受一下，放空一下自己啊。咱们的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还在火热招募当中，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而且是从南昌机场出发的，坐直飞的航班过去啊。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呢都是非常好的酒店，在哈尔滨呢给大家特别安排的还是一个四钻的酒店，然后在大草原当中我们也有一晚安排到了他们特色蒙古包的一个住宿，推开开门就能看到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而且傍晚你还可以看到那个草原落日，在大草原上面看那个星空真的都会觉得很近哎！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呼伦贝尔的时候晚上还看到了那个北斗七星啊，真的很有意思，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像美食肯定也是不容错过的了，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这些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让你一次吃够，感受一下真正的草原风味，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如果说想要带着家里的老人小孩一块儿去玩的话呢，呼伦贝尔这条线路其实真的还蛮合适，因为那边的天气其实说实话还挺舒服的，可能正午因为大草原上嘛没有什么遮挡，你可能会觉得阳光紫外线很强，但它有风所以不会觉得那么的闷热。你稍微把这个防晒的装备穿起了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早晚温差还是有的，晚上啊白天啊还是挺凉快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呼伦贝尔，咱们现在的话呢暑期的一个黄金档，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都是只需要每人5080，一价全含，往返机票啊吃住行的费用全部都包含了。然后听友专属福利的话呢是两人同行在5080这个基础之上还可以再立减100啊，所以说4000多块钱一个人很划算的啊，多人报名的话。如果是你想要咨询这种私人定制团啊或者精品小团也都可以详询客服，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啦，或者是拨打旅游咨询顾问的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同号。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缤纷车世界也要和您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解析的这台车型呢，理想的 L6 作为理想 L 系列的一个入门级的车，它这次就推了一个配置，但是跟竞品车型比起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车型亮点，我们今天在车友话说来跟您一起关注一下吧。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1: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2: 好，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是理想的 L6 这台车型。在理想的 L 系列车型当中呢，理想 L6 其实是价格比较亲民然后最走量的那一款，上市2年的时间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有40万台的成绩了，非常亮眼啊。而在上市2年之后它也迎来了中期改款，新款当前的话呢是只有一个 Ultra 的版本，指导价格是在249800的一个价格，价格虽然说跟现款的 Pro 一样，但是它升级的地方还蛮多的，像给了一个51度的电池，高通8797的座舱芯片，马赫 M100 的智驾芯片，双阀 CDC 还有 ADB 的智能大灯、电吸门、全铝的底盘等等都是作为标配出现的啊。就它哪怕就只有这一个配置，它这个配置给到的东西还蛮多的。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看这个 Ultra 版本它还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升级，来跟您好好的梳理一下。首先呢购车权益简单说一下啊，理想 L6 它现在是有三大权益的。购车权益的话呢，就是订购的用户可以享受到28000块钱的一个限时的首销权益，包含了价值20000块钱的这个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加上18点的座椅按摩，然后有4种外观颜色是可以限时免费选装的，像它本来也要花钱的那个钥匙黑、沙丘黄、小象灰和风信紫，价值是6000块钱。啊，以及还有这个限时赠送的曜黑专属的一些运动套件，价值2000块钱。就前期购

买的话确实是给到了一些福利。然后在选装件上面呢，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些部分限时免费的选装之外哈，它额外还有一些付费的选装，像换21英寸的更大的轮圈啊，价格10000块钱，然后马赫 M100 的聚能智深套装，包含了双马赫100的算力的芯片，让它算力能达到2000多 TOPS，然后还配了双侧向和一个后向的固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再搭配到前排的感应电动门，这个限时折扣价啊，就是你要这一整套的智驾升级，价格是20000块钱。然后还有后舱的娱乐屏的一个套装选装是10000块钱，包含了一块4K 21英寸的后排娱乐屏，然后再加上防眩目的流媒体的后视镜。另外还有像什么铂金音响5000块钱啊，电动拖车钩6000块钱，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的一些需求。就虽然说它的标配配置啊，就一个选择，但是你可以花钱去额外加装一些你需要的东西，这样子啊。那么从竞品车型上面来分析呢，在这个价位当中，20多万啊，电动的不是新能源的 SUV 啊，咱也不是电动的，这个理想这台车还是一台增程的嘛，你一定绕不开一台车，就是 Model Y。作为特斯拉的这个强硬实力的这台 SUV， 它的整体实力、关注度、销量都是无需多言啊，在25到30万元这个级别当中，也是很多人绕不开的选择。那不管买不买啊，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去对比感受一下他们配置上啊、使用感受上的一个差别。然后再其次呢，同样以六命名的问界的 M6， 它的指导价格是在22万9800到29万9800，六月份的销量是10624台。然后它在整个产品对标上面呢，跟理想 L6 其实是非常接近的，虽然 L6 只有一个配置，但是它其实价位是中间有重叠的。它的亮点在于什么呢？问界 M6 它是属于有纯电的选择，也有增程选择，是双动力选择的，这个就会比理想 L6 有更宽泛的一个选择范围。然后车型亮点啊，华为最新的那个896线的激光雷达，再加上鸿蒙座舱，标配了宁德时代的电池组，那么这样的话呢，含华量竞争力也没谁了啊！就是很多人看中的，也就是那一套，高线的激光雷达，加上鸿蒙座舱，然后又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很多人觉得这就已经是在目前新能源这个价位级别当中能选到最好的东西，是吧？还有一台智己的 LS6 的指导价格是在22万4900到28万4900。同样的定位，相近的尺寸，更加丰富的动力，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啊。六月份销量是3661台，也是不容小觑的。那么对于这个理想 L6 来说啊，它就是什么怎么说呢，在 SUV 领域它有一定的自己的市场份额。然后这一次的新款车型，它在整个造型上面跟它的老大哥更高系列的 L8L9 靠拢，所以整体看上去更有气场，更精致。那么最明显的车内的变化就在于它那块大屏幕了，这一次新车配的是一块29英寸的 6K 一体屏，视觉效果会更好，然后显示起来会更有科技感，搭载的是高通8797的芯片，同时还支持分屏的控制，满足前排乘客不同的一个显示需求。另外它还取消了仪表小屏副仪表台的区域呢也进行了重新的一个优化，所以看上去会更加精致。内饰这块是有3种颜色能选了，新车它有提供了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加18点按摩，后排座椅呢靠背是支持最大140度调节的，然后坐垫加长到了535毫米，更大的扶手让乘坐起来更加舒适，而且后排可以选装21英寸的 4K 的屏幕啊，支持天空声道啊，或者是剧院式的享受。那么在驾驶辅助层面，它用到的是全铝的底盘，框量更小的这个运动转向机，还有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增加了这个主动降噪的功能，能让车内的这个驾乘感受更好。然后电池容量哈，它是换装了全新的增程专用的一个电池，51度的 CLTC 纯电能跑300公里，最大支持260千瓦的充电功率。然后它快充的话呢，20到80的电量是只需要12分钟的时间。智驾这一块，马赫的 M100 智驾芯片嘛，算力不是那个双芯片的话呢，单芯片是1280 TOPS， 然后它也有配合到多个高清摄像头跟毫米波雷达搭配去用啊，整个硬件配置的话，相比于上一代的 L6 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另外这款车型还有提供到2种不同的一个智驾的效率选择。总的来说，理想 L6 目前它就只有一个配置啊，入门就是满配了，然后其他的个性化的东西你就根据你的需求去进行额外的选装啊。现在选装有一些是免费，有一些是要收费嘛，结合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会更加的灵活啊，让喜欢这台车的朋友呢可能在选择上面会更加轻松，不纠结啊，风险由人，是吧？你买一个素车，它其实给到的东西也挺全的，这也是它竞争力比较大的原因之一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有传言说，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4: No。
2: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合规。
4: 这幅杰作为
5: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在11:50啊，我们也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爱听商城里面为您带来的两样好东西哈。首先呢 T 恤，我们今天为您带来一款奢侈品的 T 恤，轻奢品牌 Coach 他们的这个短袖 T。平常呢你说去逛逛这个 Coach， 你发现他的一件衣服都上千块钱，四位数啊，确实挺贵的。但是咱们今天三位数就能让您到手，是 Coach 的这个短袖 T 恤的一个限时捡漏的福利，今天是只要299。你可以先去看一下款式啊，因为他今天是有三款他们家的一个非常热门的款式。然后不管你是通勤啊、休闲还是出游聚会，总有一款是 hold 得住的。那这几款我跟大家说一下，英文横标款它的辨识度就比较高，去搭配一些西裤啊、直筒裤干练有型。老花原标款的话呢，就自带那个品牌经典元素，然后搭配牛仔裤、短裙，度假氛围就直接拉满了。但是还有一个刺绣马车款，这个做工很精致，搭配阔腿裤、半裙啊，慵懒随性的感觉。这几款都是可以闭眼入的那种比较经典的款式哈。衣柜里面呢，如果说大家有挺多的这个 T 恤，有的时候也确实需要一件这个撑场面的衣服，那么这一件 Coach 的这个短袖 T 恤就是可以满足大家的。而且它的那个材质呢，也不需要你去那种什么精心呵护，因为它是纯棉的，所以你就跟普通的纯棉 T 恤一样去打理就好了。摸上去呢，厚实又软糯，而且透气性特别好，出汗秒吸收，不容易留下汗渍啊什么的，风一吹凉丝丝的。洗完不变形不起球，非常耐造，穿个两三年依旧可以平整挺阔啊。落肩的一个宽版的版型，宽松的版型，不太挑身材。那尺码的话呢，我们现在是从 S 码到 2XL 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的啊。买两个三个还能享受到折上折，但是每款它只有100件，299一件，相当于你平常买可能 Nike 的那个 T 恤的价格，今天能买到 Coach 了。所以说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商城福利啊，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当然除了划算的 T 恤，我们今天还有非常划算的洁面，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你看今天给你上的全都是好东西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它那个香味本身就非常的高级，而且它是属于什么，在洁面的品类当中，帮你在清洁肌肤的同时还能帮你把水分补充进去，帮你把皮肤状态维护得更好。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发现用了这款以后就换不了普通的这个洗面奶了。确实哈，它这台洗面奶的肤感非常的棒。而且就是你日常比如说我只擦了个淡妆啊，擦了个隔离，我擦了个防晒，那你直接用这款洗面奶就可以洗干净，不需要额外的用其他的这个卸妆产品了啊，对我们的皮肤角质也是一种保护嘛。那么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呢，价格也非常给力啊，好好的宠爱自己啊，或者送给闺蜜啊，男士送给身边的那个他都可以，因为他平常150毫升正装是要卖到500块钱，那作为日常

消耗品，很多人说一支洗面奶花500还是贵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150毫升正装吧只要199，而且您之前有那个消费福利积分的，或者是说加入商城会员的，都可以领一张5块钱的券，你会比这个199的价格更加的划算啊。如果大家想要下单这款香奈儿山茶花洁面的，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回复秒杀之后，你想要拍什么商品，你直接在那个搜索框里面去搜索相对应的商品名字就 OK， 它会直接跳转。现在呢商城大拍奥莱季，全场都是能够享受到折上折的，低至93折，还有满赠好礼，可以赶紧点击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然后进入到商城首页来进行选购吧。好，11:54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今天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省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也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新雨，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巴士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局部32度；赣中、赣南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西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希望是那些长着羽毛的小东西》。每一天都有数百亿只鸟存在于我们的上空，栖息于树枝之上，发出神秘的啼叫，或为了生存而飞越半个地球。多年来，人宁反复进入同一种经验，在山中、海边或者城市边缘，为了一只鸟停下等待或者落空。起初观鸟只是观看，但很快鸟开始改变时间和流动方式，也改变了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这是一部始于观鸟，却在时间、记忆与世界的缝隙里不断偏航的自然文学作品。观鸟的野趣以及得以舒缓的颈椎，鸟的叫声、习性和微妙差异，透出自然造物的神奇。由观鸟串起来的人和事，让鸟成为记忆迷宫的引导。历史中的鸟穿越千年时空向我们飞来，发出同样的啼鸣，却折射出迥异的回响。任宁写下的是从鸟开始的好奇之旅，它唤醒的则是我们内心的儿童，让我们也想停步驻足，看向一只鸟，追着它的翅膀重新认识世界。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依，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

0: 驾驭爱车更轻松。
1: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他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再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13:02，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预计21号到23号，江西省境内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21号到22号，赣北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23号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雷暴大风天气。24号到25号副高加强，江西省晴热高温天气将会再度发展。26号到31号赣南多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7月21号，新华网发布江西上半年经济半年报，全省 GDP 18037.9亿元，二产三产稳步增长，新能源、电子信息新兴产业提速，内河水运高等级航道突破1200公里，港口货运吞吐能力持续提升。全国公安网安开展赌球专项整治，集中公布10起典型案例，深挖境外赌博引流、资金结算完整犯罪链条，抓获大批涉案人员。警方提醒群众认清赌球诈骗本质，自觉远离，发现涉赌线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7月21号消息，中国科协联合中科院、浙大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开放科学专题研讨会，发布支持共享与应用的巴黎行动建议，倡议各国打通科研数据共享通道，倾斜资源，帮扶发展中国家科研能力建设，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10年行动落地。7月21号，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办，聚焦跨境电商、AI、全球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0: 国内外政企代表围绕数字贸易规则、跨境数据安全交流研讨，深化数字丝路跨国产业合作，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7月21号，工信部披露，上半年我国四足机器人全球市场占有率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400余款，数量占全球半数。T1200 超高强度碳纤维实现百吨级量产，多项新能源电池技术完成全球首发。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1: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2: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1: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2: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1: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2: 真不用我出钱？
1: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2: 行。那你说怎么办？
1: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0: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1: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2: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1: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2: 行，密码是35217。
0: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2: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1: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2: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1: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2: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1: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2: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1: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2: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1: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2: 喂，李经理。
0: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2: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

0: 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冻结？凭什么？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3: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府河北路的孺子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到高速路况，大广高速昌泰段2892公里处，泰和枢纽至吉安服务区区间，泰和往吉安方向一辆小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第一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巴士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阴天有多云，或有中雨以及雷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局部32度；赣中、赣南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22号赣北阴天间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间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23号赣西北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4到25号副高西升加强高温天气发展，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6到28日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到午后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的平稳运行。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6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午时段的攻略 BGM 继续和大家分享好物。那是太着急和大家分享好物了，导致自己的嘴都已经瓢了。今天两款好物呢，依旧是大家很熟悉的 Coach 这个品牌系列以及香奈儿的品牌系列。其中呢是 Coach 的短袖，另外一个呢就是香奈儿的清洁产品山茶花的洁面，两款呢都算是爆品哦。首先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Coach， 可能很多人都是熟悉它的包包，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接触奢侈品或者轻奢之类的就是从 Coach 开始的。然后它的这个短袖呢其实也是非常赞的，无论是它的设计还是质量，尤其这两年我觉得 Coach 的设计师已经开挂了，就是你会觉得它已经不再像那种以前很老款的那种设计了，现在都是一些偏年轻化。无论是你喜欢老钱风格还是偏年轻一些的话呢，在 Coach 里面都可以选择到你喜欢的这种设计。平时它的官网旗舰店的话，它的 Coach 短袖其实挺贵的，要4位数，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商城下单的话呢，只要299，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的短袖，轻松可以穿出高级感。如果喜欢 Old Money 这种老钱风的话呢，绝对需要入手这些有一些品质和牌子的这种感觉在里面的，这样才会穿上身上更有质感。另外一款呢就是香奈儿的新版山茶花的洁面，虽然它出了新款，但是我觉得它跟老版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反正它的洁面系列呢就是洗得非常干净。平时官网它的价格真的很贵耶，一个150毫升的洗面奶，你可能会觉得说哇500块有点贵，就算它的包装再好看，我也觉得也够不上500块。但是今天在我们商城下单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哇，好实惠，150毫升的正装的话只要1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我们以上这些两款好物呢，都是通过我们的商城，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在商城里面下单啦。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

0: 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口由南往北方向，红都中大道的解放西路口由南往北方向。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2度，西风二级，相对湿度81%，空气质量指数33，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要避免长期处在空调屋当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九部门20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日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的个体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日前，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公布10起典型案例。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下午的15:04，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夏老师的公路 BGM 继续来分享到我们的旅游路线。第一条路线呢，就是专为小朋友准备的这个北京研学的路线，它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一个北京少年派的夏烈营，让你的小孩子呢漫步颐和园、探秘明长城、走中轴线，寻找百年的老字号，并且还可以亲手体验一些非遗的手工，感受皇城的深厚底蕴，然后还有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的学子对话，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专业的师资配比15:1，随队的队医啊，全程跟拍，安全无忧，各位家长朋友呢可以大胆放心的把你家的小朋友交给我们。想要报名的小伙伴的话呢，我们还有2期开营的时间，8月3号和8月15号。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来进行报名或者是进行咨询，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北京或研学呢，就可以进行咨询报名啦。接下来两条路线呢，就是让各位逃离南昌的热浪，去到比较凉爽的地方来一次短期的旅行。第一条路线呢，就是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的纯玩7日游，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然后住宿的条件也非常的好，甄选酒店升级一晚哈尔滨的四川酒店，然后再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在内蒙古呢，就是这个草原蒙古包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你想想看那个时候看日落应该会更加的爽吧。反正我这两天已经说腻了，就是我的朋友在内蒙古还没有回来呢，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吸引他的，反正我今天看他去了什么地质公园，明天看他去了什么大草原上吹吹风之类的，反正那个景色

看起来就是那种偏凉爽的感觉，风一吹呀、啊，就是那种长发飘飘的味道。所以想要逃离城市乐的话呢，就可以选择我们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的纯玩七日游的路线。我们黄金的暑期团的团期是七月底八月初和八月中旬，每人呢是5080包含往返的机票，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呢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呢，就可以进去了解路线详情啦，还有我们的旅游顾问免费的答疑你一些问题，然后规划你的一些路线，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去了解一下，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西双版纳的路线了，它是一个全家都非常适配性很高的一条路线，纯玩的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的时间和游玩节奏呢，全部由你自己说了算。当然，你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出去玩哦，比较划算，并且是为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重点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夜游环节是非常的有趣的，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暗夜的这个雨林的生物以及它们这些小动物的生存智慧，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夜间的逛雨林的感觉。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锁定更多的专属优惠。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呢，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好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

0: 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메루와하스키이시데룸하위룸이시데누아사투마티우나파라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6001南昌绕城高速奔后段。93公里处向塘收费站至黄马收费站区间往进行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货车故障事件，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雷阵雨天气，气温25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2度，北风一级，相对湿度84%，空气质量指数22优，紫外线指数强，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20号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的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这一次的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近日，福建南平一女子意欲跳桥轻生，已经翻越至围栏外侧，半身悬空，情况危急。乘车经过的民警程涛是立刻下车飞奔救人，成功将轻生女子拉回到安全区域。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这么目前城区道路观察来看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行驶呢，现在都非常平稳啊。那虽然说咱们最近的天气表现啊，这时不时呢会有。

0: 轮雨水降临啊，在中午的时分啊，这个降雨呢，还挺疯狂啊。那咱们雨势强对流啊，这个轮番洗礼啊。但总归来看，晚间高峰啊，现在是相较啊，风平浪静，比较安全。当然，可能部分区域还有零星降雨的存在，但现在来看啊，城区一圈高架是没有太多车多情况的。稍微值得关注的是沿江快速路啊，这可能就值得注意这边的一些车流啊。那么早间的话啊，是有长时间的堵车存在，也是因为事故影响。然后这个晚间大家下班回家的时候多关心一下啊，这边路段谨慎，小心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车型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科苑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66米，赣州的张家围路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03米，上饶的武夷山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90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况。 G56 杭瑞高速的九井段358公里处罗家滩停车区至景德镇枢纽区间往九江方向，现场的车辆是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G60沪昆高速黎温段524公里处广信服务区至上饶北站区间往上海方向，现场的车辆是占用了第三、四车道，现场第一、二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巴士和吉安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大家穿的少，身材藏不住了，但有些人就开始盲目的节食减肥，这可不行。饥一顿饱一顿，最伤的就是胃。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博士就提醒了，胃酸的分泌是有规律的，不按时吃饭，时间长了，胃炎、胃溃疡就找上门了。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圆满落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既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事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7月21号，记者从上海市教委获悉，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20号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自7月14号开赛，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队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从500万吨到600万吨。

0: 万吨仅用了7个月，再次刷新百万吨增量记录。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谢谢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5: 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0: 啊，又是全新的一天啊，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比较期待。每次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激动，就是永远不知道我们要探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
5: 啊，
0: 怎么的，你这感觉好像人家很激动你不是很激动似的。
5: 不是，我感觉我们自己在瞎激动啊。可能别人也不激动啊，你在渲染一个激动的气氛而已。
0: 好吧，就我自个儿是在激动啊。
5: 对呀，
0: 我跟你说，朋友们，你像刚才我和七零的这种感觉，就感觉就是，你看他这个为人处事就有点问题。
5: 谁为人处事有问题？
0: 就是他，就坐我旁边那他。本来我这么激动的把这个氛围渲染到这么高，他应该迎合我，对不对？然后咱俩就把这个氛围吊起来了呀。但是到他那氛围下去了，你们有没有发现？
5: 说明我这个人不爱演。
0: 哎，说明我是个好演员。什么台词是？好，朋友们，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
5: 哎，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我是长得很大的年纪一把了，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个人与人之间还有为人处事这一说的呀。
5: 哎呦，你可真爱演，你能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
5: 不可能。
0: 真的，就是等到我知道的时候我已经年龄颇大了。
5: 你不要整得自己好像是那种就是纯洁小白莲花一样，好吧？
0: 哎，等等，小白莲花这是夸人的吗？
5: 随你怎么想。
0: 我是纯情小白马。好，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个为人处事的小妙招。而有人说什么为人处事啊？为人处事我不就是想咋就咋？那行，你想咋就咋，没毛病啊！只要你在这个社会上呢，你混得好，你吃得开，那当然没问题。有的人是就是处处碰壁，碰得个头破血流，发现，哎呀天哪，还有为人处事啊！这个时候咱们再来探讨了哈。我这不是就是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吗？啊，希望对大家来说有所帮助。当然，我们来看看朋友们都有些什么小妙招来进行分享呢？
5: 在我看来，现在就是多说多错，少做少错。
0: 好，首先看到 GING， 他的这个小妙招就是，关我啥事儿？关你啥事儿？
5: 他说的还是比较礼貌。
0: 是我说的比较礼貌，他说的更过分。
5: 对，
0: 但是意思就
5: 是
0: 这个意思。
5: 我一猜就是因为刚才的低头，我想说啊，说的这么的礼貌，难道我们口头语言不是比这个敞亮多了吗？
0: 但是话俗理不俗啊，大致就这个意思。哎，其实这个话，其实你要往深处去理解，它还是有点道理的。
5: 对呀、
0: 对吧？这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儿。不去干涉别人的事儿，是不是也挺好？
5: 对不对？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相知相惜四个字儿，以德服人。
5: 哇，你的那个德是不是镶在砖头上了？对，这个砖头就是我的德。
0: 怎么着？这个以德服人，在你看来像有点像是以武服人的感觉，是不是？
5: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哎，这发的是个啥呀？
5: 路况吗？
0: 堵在这吵架，堵了一条。我看看啊，他发来的是
5: 什么架呀？一定要把车堵成这样，开始下车吵架。
0: 他这个重点是这条路比较窄
5: 哦，
0: 然后呢就。

0: 这么一条通道啊，然后呢就车和车堵着了，还在那吵架，那真是别人都没法过了。
1: 嗯，
0: 这就有点太缺德了，是不是？
1: 嗯，
0: 这该挪咱就挪好不好，这马路也不是谁家的。
2: 所以现在就需要以德服人是吧？把那个箱子德字砖头拿出来。
0: 这个时候我就希望他们在听我们节目，真的赶紧挪开好不好啊，这有事你们私下里自己解决好不好。
2: 各位把车窗摇下来让他们听一下。
0: 真的赶紧啊，把广播的功放给打开好不好啊，这影响其他的朋友听广播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看看大家是怎么去以德服人的。这个奶茶留言说，和人吵架的时候什么和人吵架不要去赶着辩对错，先闭嘴缓上个半天。
2: 怎么的，想死他飞一会儿
0: 人家还举了个例子，他说上次跟同事闹矛盾、
2: 嗯、
0: 差点就说出那些伤人的话，忍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好好说话，其实啥事都化解了。 忍一时风平浪静
2: 啊，退一步海阔天空。
0: 哎，他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并没有天大的事儿，但你当时有可能情绪一激动，可能小事就变大事。
2: 所以我就是跟刚才说的是一样嘛，多说多错、
0: 嗯、
2: 对吧。
0: 没错，你记得就是我上次一个朋友哈、
2: 嗯、
0: 就是他们那个吵架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个问题，你知道吗？
2: 翻小账本。
0: 不是，他们吵架喜欢摔东西，其实这个是特别不妥的
2: 啊，浪费。
0: 关键他们这个摔东西，他们是这种哈，就是他们摔东西呢是不挑，手边有啥就摔啥。后来他们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每次其实缓过来之后，他都莫名其妙为什么要摔东西呢，对不对？
2: 因为情绪需要宣泄。
0: 对，没错没错。
2: 如果不摔东西，可能他俩就动手了。
0: 对，所以后来他们就发现呢，就是要掌握一个这个规则、
2: 嗯、
0: 就是当他们要开始要吵的时候呢，就赶紧去到周围是便宜东西的那种地方。
2: 不，就应该去把那些，就比如说我们不是会有碎纸的东西，碎纸机吗、
0: 啊、
2: 你把那些不需要的纸拿过来，你俩就对着撕。
0: 对撕。
2: 对对，撕纸。
0: 这怎么还一语双关呢？对撕。
2: 我说撕纸。
0: 我说的也是撕纸。
2: 对着撕，正好啊，你也不需要用碎纸机去帮你们碎东西了、啊、你们自己碎，撕碎就拉倒了。
0: 哦，我跟你说，当时我那朋友第一次跟我们讲的时候，他说他们家的那个电视电脑手机、
2: 嗯、
0: 就是因为吵架这么摔掉的。天哪！
2: 因为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长手上了，所以
0: 我听着就
2: 疼。第一个时间摔的肯定是手机。
0: 我听着都疼。后来呢，他们就说，他们就掌握了这规则。后来呢，他们就改到厨房去吵，就摔锅碗，不是摔锅碗瓢盆。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难清理啊。
2: 因为不是，你情绪再上头，如果去了厨房，厨房你有刀具的吧？
0: 哎呀，你太危险了。
2: 很容易呀。
0: 我只能想到锅碗瓢盆，你为什么想到的就是刀具呢？
2: 对。这情绪一上头，那很难控制的。
0: 这太上头了，那不行，那还得改，还得改。
2: 离开厨房这个地方。
0: 那下次吵架的时候就去房间，摔摔枕头什么之类的。
2: 房间里面万一有那些什么保养品啊，比如化妆品什么之类的，也挺贵的，一套套的。
0: 行了，从今以后再也不吵了啊，和谐。因为我们突然发现摔啥你都不合适。
2: 对。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首先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九江的科苑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366米；赣州的张家围路，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403米；上饶的武夷山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39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更多的路面上通行情况，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啊，虽然说零星小雨还是有在继续干扰咱们的晚间出行啊，但是小雷现在来看啊，这个咱们的一些啊，这个城区 City Walk 的主打景区点位啊，这船山路啊，包括万寿宫一直到滕王阁周边的这个行驶通行呢，都还是在靠谱的一个出行状态。那现在环线一圈处行车高架啊，那现在也问题不大，过江桥梁、沿江快速路以及像咱们的红谷滩一侧的关键主干道啊，通行条件呢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啊，至少目前没有发现车流的一个大面积的释放啊。那当然呢，这个今天是有雨水打扰啊，早间高峰呢其实也没出现太大的提气啊，这个大家呢就也已经在暑期。

0: 阶段啊，其实啊不吃压力啊，这个路况像南一环九州高架此刻的出行表现呢都还挺好的啊，车流量呢在一个较低水平。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那更多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反馈给我们。
2: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4: FM105.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宁，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朋友们啊，其实啊，咱们这是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你分享一个出来被别人学了去，别人分享一个被你学的来，结果大家都是为人处事的大咖。
4: 就是大家都在互抄，
1: 哎，这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啊，挺和谐，挺和谐啊。咱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当然了，其实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的惊喜是等着各位的。
4: 比如说，你手上戴了一个大戒指
1: 啊，大戒指，
4: 大财宝
1: 哦。你是说有个大宝石是吧？
4: 对，
1: 我跟你说，很多人就是就是觉得哇，他这身上这个不灵不灵、闪闪发亮的。我跟你说，是的，朋友们，既然你说到这儿了啊，你们不问我，本来都没有打算主动说。咱们台的这个小薇老师啊，这个又收拾行装出发了。这一次呢，他是直接去到哪儿了呢？去到这个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啊，人家就是跑到这个当地的矿区源头，就为了给大家去严选一些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种的天然宝石。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人家说哇，一个宝石那么大，鸽子蛋那么大的宝石，天哪，这不是梦想哈，各种这个宝石都有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呢，就是咱们买这个呢，就是因为你不懂你就担心受骗上当，对不对？因为你不懂，你就不知道怎么挑选。那其实这个小薇老师他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和功课的啊，他也是呢找了当地的特别有实力的这个合作伙伴，找的是人家呢这当地的一个家族矿主啊，人家家里三代人都是深耕这个宝石矿的，传承百年的这个矿业的一个根基哈，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想要一颗的话啊，赶紧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微信官啊，我跟你说，抢先了解详情，抢先去找到属于你的宝石吧。
4: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大财宝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非常适合大家生活上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夏天要穿的短袖 T 恤，对不对？
1: 哎，
4: 我们这次推荐两款好物呢，一个是 Coach 的短袖系列，另外一个就是香奈儿的新版的山茶花的洁面。首先是大牌，再一个呢也是非常实用的东西。那可能买这些大牌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有犹豫，因为官网旗舰店的话，价格都是不便宜的。比如说 Coach 的衣服呢，它就四位数，如果不打折的话，打折也不便宜。
1: 是。
4: 然后山茶花的洗面奶呢，它在旗舰店上就是500块。所以如何以低价的价格买到品质好物呢？就关注我们。在微信上面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选购。那我们今天这一款 Coach 的牌子的衣服呢，只要299，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寸呢是从 S 到 XXL， 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然后我们另外

0: 个山茶花的洗面奶呢，就是也是非常的划算，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如果是在官网上买的话呢，一支就要500，反正价格太贵了。但我们今天帮大家把这个划算价格打下来呢，就希望大家就是入手不亏。所以呢，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直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
1: 嗯，是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大家也是特别盼望着，没错，这就是来自于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那其实呢，刚才是不是你已经给大家说到了，
0: 对，你希望再让大家画一下重点，是不是山茶花的洗面奶，
1: 那个蔻驰短袖是不是也给大家说了，
0: 都说完了，
1: 你两个都说了，
0: 都说完了，
1: 那朋友们这选择困难呢，那你就全要了吧。那两个不管你是看中了这个短袖还是看中了那个洁面哈，都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什么。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来看到小雷的侦察机说无所谓，诶，他的后面还是不是还总结了前面那个人的那几句啊，
0: 你我他都用了，
1: 就是你说的是比较全的那个版本，是不是？
0: 对，你我他全用了。
1: 然后那个相知相惜，然后就艾特他，帅哥你斯文一点啊，那毕竟还得找女朋友呢。哦，小雷的侦察机就是在群里一直说他是单身，
0: 然后就是说每次说到有另一半的这话题的时候，
1: 就叫我们把他给屏蔽了，是不是？
0: 不要看。
1: 好，再来看到啊，海上生明月这个梗我没了解，
0: 为什么要扔东西
1: 啊？
0: 可以看功夫女足电影，意思是说
1: 什么意思？
0: 不要吵架，不要扔东西，是这意思吧？他应该是分开两句说的。然后有这时间可以去看功夫女足电影吗？是这样的吗？
1: 不知道，你这么解释我就这么听吧，反正我是完全没看明白。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吵架的时候会有人扔东西嘛，他估计应该就是回复我们刚才那个内容，但是后面那一段应该单独就是说，有时闲工夫还不如去看电影吧，
1: 好吧，
0: 我这么猜的。
1: 天哪，这不知不觉这个代沟已然来了。好，朋友们啊，欢迎大家留言。当然呢，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啊。你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尽可能发一些咱们看得懂的语言，好不好？这样的话呢，咱们才能保证大家都听得懂啊，亲们。好，来看到这儿啊。好，行，山海爸发的应该不是留言，他问的是刚才那个讲的是在什么地方，他是赌的怎么样啊？那有更多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0: 嗯，
1: 好，小雷的侦察机说，是的，话说《功夫女足》这部电影还挺好看的呢。
0: 真的吗？我还没有看呢。
1: 嗯，但是热度比较高，反正当时那个播放量还是挺好的。
0: 不是，
1: 票房还可以。
0: 任何一个电影，它两极分化好像都挺严重的。
1: 嗯，是的。
0: 但是很多人，我的朋友去看了《八仙》，说好看。
1: 嗯，应该这么说，就是多少人是冲着电影去看，多少人是冲着情怀去看。
0: 多少人冲着星爷去看，想这么说是不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行驶状况啊。那现在给大家看到，首先来到半点呢，西一环丰盛快速路、南一环九州高架桥几段高架啊，这个出行车多情况陆续开始展现啊。这个皇家湖立交、九州高架啊，这都开始这个咱们开始营业了哈。那现在的豫章太古建筑啊，和还有皇家湖立交到红谷十二厅这一段的高架桥面呢，现在开始迎接挑战。那至于呢其他的环线，其实东一环还有北一环目前的通行都还挺滋润啊，通行速度呢完全有保证。红谷滩的话，眼看着也是才到下班时间节点，石头路面的车流不多啊，虽然说部分区域有这个刚刚下过雨啊，路面湿滑，但是呢总体来看大家都还是非常的淡定从容啊。现在晚间高峰啊，不紧不慢啊，暑期的话不用接娃回家啊，这个慢慢这个做饭啊，但是现在可能很多家长同志的这个通勤啊，相对这个安排的是比较宽。

0: 目前来说啊，只是对类似于一些暑期的活跃点位啊，像天皇百善象山路啊、万寿宫周边卢子路啊，以及像滕王阁附近龙门路啊这些地方啊，那还是稍微还是需要在最近啊，这个车流人气呢比较高，大家呢注意过弯转向，注意小心通行。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赛阳路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51米，赣州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农村也有诗和远方。
5: 萍乡青山镇，做活山水文章，以花为媒引客来。
6: 每天接待的游客有2000人以上，带动了附近居民和群众的创业和就业。
5: 瑞昌光明村基地种植金银花，留在家乡也能发家致富。
7: 这是花又香又轻松，这里空气又好又暂停。
5: 南昌进贤县稻虾共作项目，生态经济两手抓。
8: 拿到5万来块钱，我就心里很高兴，我就感到很满意。
4: 上青山高歌，享田园之乐。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和你一起畅行乡村振兴之路。褪去一天的繁忙，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
9: 嗯哼，
1: 好，看看大家留言啊都说了些什么，什么样的小妙招呢？来看到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看看啊，小陈啊，留言说，他说别人吐槽抱怨啊，别随便跟着一起去附和。啊，前阵子呢，有个同事在那吐槽领导，我就跟着搭了两句话，转头就传到领导的耳朵里了。哎，平白无故的多了一些隔阂。
9: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了吗？多说多错，真的不要觉得说啊，我跟那个什么随便议论两句，大家都在议论。
1: 对对对，
9: 你觉得无所谓，那指不定你的这句话呢，就飘进了别人的耳朵里面。
1: 我感觉你这个重点的不是说。你说你吐槽领导被领导知道，而是重点是我感觉就这个同事在坑你啊，他首先带节奏带着你去说这样的话，紧接着扭头就去给你告了一状。我跟你说，这样的人真的是要远离啊，远离，见到他就当没看见，屏蔽掉，知道吧？

0: 吹草低见牛羊的这个内蒙的线路有没有？当然有啊，咱们这个线路我跟你说已经离得非常近了哈。
1: 嗯，
0: 七月底八月初啊，趁着这会儿，这个价格说实话比之前涨了一些。
1: 是
0: 我记得最早我第一次给大家说到内蒙线路的时候是多久以前呢？那时候是3000多，
1: 然后到4000，就是我们眼睁睁的看这个数字一点蹦起来的。
0: 对，就是而且是最前面的数字在变，从3000多到4000多到现在5000多。我跟你说，你现在如果再不抓紧，等下次报6000多的时候，你当时你又更后悔了啊！现在倒不是。
1: 不是因为错过暑期可能就再等一年了，因为这是季节去那个大草原上比较好。
0: 是的，现在呢是每人只要5080块钱，包含了这个往返机票的啊，咱们是呼伦贝尔双飞纯玩7日游啊，朋友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那里的好吃的吧，像这个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想去的话赶紧报名，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啊！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或者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
1: 另外一趟舒服的路线呢，就是我们这个云南线了。如果想要去云南这边感受一个比较轻松惬意的舒服的假期的话呢，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它是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都是轻松不赶路的，然后最后呢是从丽江动车返回来的，就是动车返程嘛，不用坐长时间的车去遭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有一些旅行哪怕是坐飞机它也是长途旅行，但是我们这一趟呢就完全不需要你操心，并且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呢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是超宽敞的，我们的价格呢依旧非常的划算，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一个精致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都不喜欢这种，不是说特种兵旅游不好，而是说有一些人喜欢，就是希望
0: 忙里带点闲，
1: 也不是忙吧，就是再轻松一些，不要那么的紧。就时间所有的行程都赶来赶去的，让自己特别累，他就不喜欢把行程压缩，那这个路线就非常的适合你。如果你想玩一次比较干净省心然后吃住安心的云南之旅的话呢，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997995072，主要是他也是天天都能发团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

0: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1: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0: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1: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0: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1: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1: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关心现在道路上的路面出行情况。就现在给大家来看的话，环线城区一圈出行路况比较克制啊，没到六点钟啊，晚间高峰还没有大展宏图啊。那目前的路况流量，红都高架也好，北一环也好，都还是比较轻松的。西环的话，说不上有难度啊，这个个别节点车多，但是很快恢复车速。今天大家呢还是顺顺利利，包括沿江通道这个时间节点呢，路况还是能够正常。常拿捏，当然车多的地方有没有，真确实有。比如说一向啊在最近比较难走的高新大道，南京路到北京路之间施工点位，这段路的通行还是比较缓慢的，基本上从艺术中心到万象汇啊，这段路的话啊，这个通过速度啊就基本上和人走差不多了。那么另外呢，就青山乌穗到火炬大街一线啊，也是有繁忙的时间节点，还有老城区的这个咱们万社宫周边一圈啊，紫姑路啊，还有包括中山路一直到船山路啊，这边啊确实比较热闹啊，到了晚间饭点呢，其实商圈周边啊，包括像万象天地、红谷滩这边啊，也是类似的情况啊。大家呢注意掌握。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赛阳路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351米，赣州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10米，上饶滨江西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5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5: FM105.4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来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
5: 我的小妙招就是
0: 啥呀，是啥呀，
5: 少说少错。
0: 我的小妙招就是，朋友们，当有好玩的地方，我一定不会自己独自去，我要跟大家来分享。
5: 我还以为说你帮别人花所有钱呢。你们费用我来出。
0: 好，朋友们，如果想去新疆的话啊，很多朋友之前都问到了我们这个新疆的线路。其实以前大家问到就是说，哎呀，有的人去了南疆，有的人去了北疆，有没有一条线路就是这个南北疆我都包着的？有啊，咱们这条线路呢，就真的是南北疆里面一些精华景区全部给你串起来了。想去的话赶紧的啊，这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我们来看看，穿越独库北段啊，一天去体验一下四季风光，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一下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你赛里木湖帆船，再加上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全程呢是这个携程3钻酒店啊，升级2晚4钻酒店，这特别舒适，完全不讲究。还有这个羊肉串啊，大盘鸡啊，还有这个羊管抓饭呢、七大特色美食，吃地道的新疆味儿。想去的朋友啊，不要错过了，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两个字啊，来获得详情吧。
5: 我们另外一个呢，就是夏天的万金油百搭的 T 恤。我们刚才说过一个大

0: 牌的 T 恤，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说的是平价款的非常划算的88元3件的纯棉短袖 T 恤。因为到夏天里的时候呢，你可能不可能天天都是穿非常正式啊或者是很优美的那种衣服，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基本上还是这种很休闲的很轻松的一个穿搭，所以衣柜里最不能缺的就是纯棉 T 恤了，简约高级百搭，就是穿搭界的一个万金油。你无论是通勤风啊还是休闲风啊，它都是百搭的，裤子裙子都能搭。所以呢以这样一个价格多买几件就比较划算，3件到手88元，按照自己的需求呢可以去挑选颜色。我们一共有9款颜色，然后尺码是从 S到 5XL， 选择非常多。购买方式呢就是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第一个呢就是阿拉伯数字的88，另外一个呢就是 T 恤，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搜索潮牌湘西，也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
1: 嗯，好的，那听众朋友呢，咱们来继续关注到朋友们发来的路况啊。
0: 嗯，
1: 这个红叶留言说，他说在南昌市的洪都中大道快到北京路口，2车事故，是占据了1个半车道。好，提醒大家呢，就是有条件的话啊，咱们就绕过该路段来通行啊。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啊，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啊，马路上安全第一。
0: 嗯，
1: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分享一个你的为人处事小妙招。这丽丽说，当众多夸人，有缺点私下讲。这个小孩家长也好，朋友也罢，当众
0: 多啥事儿都能联系得上。
1: 这是来自于王者风范的留言。
0: 嗯，
1: 哎呀，没办法，就是人在江湖飘啊，就是朋友特别多呀。
0: 马上要挖一刀啊！
1: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绝对是好事儿，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总结，就叫宝藏 T 恤。
0: 宝藏 T 恤，除了有宝藏之外呢，我们
1: 还有 T 恤。其实这边是 T 恤，那边是宝藏，就看你对哪个比较感兴趣了。
0: 这是财宝
1: 啊，这是财宝是吧？行，
0: 彩色
1: 宝
0: 石
1: 啊，
0: 彩
1: 色
0: 宝石
1: 哦，所以叫财宝是这么简称来的是吧？好朋友们啊，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红红绿绿的大宝石啊，这大家都喜欢，
0: 嗯，
1: 但是很多人想买，为什么会犹豫呢？因为大家就不太懂，对吧？
0: 怕买不到好的品质。
1: 是，其实啊，也是跟大家实话实说啊，这个斯里兰卡的优质宝石啊，它也的确是日渐稀少。你要是真的挖到一颗的话也不容易，因为现在真的是挖一颗少一颗，
0: 嗯，
1: 因为每一颗宝石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无可复制的啊。
0: 嗯，
1: 那现在呢啊，就是你看咱们这儿全部附带了一个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而且呢在群里边这个小薇老师呢也会给您去一一挑选啊，我们还请了一个专门的这个珠宝鉴定师来坐镇，保证的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每一件宝石啊那都绝对是把好关的，放心的，让大家呢买的就是一个踏实，一个放心哈。那我们知道佩戴宝石，不管是你提升自己的这个气质，还是营造一种气场啊，还是说你想买过来呢当礼物送给别人呢，或者想当一个传家好物啊，都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已经心动的话，这次趁着咱们到斯里兰卡去溯源的话，那就赶紧留言。想要大宝石的朋友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宝石，就可以进到群里了，赶紧去薅羊毛吧。
0: 嗯，我们都知道该省省该花花，我们如果挑选好好的宝石的话呢，确实可以作为传家宝。
1: 是，
0: 但是我们该省省的地方呢，88块3件 T 恤确实是很划算，
1: 那绝对便宜。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年穿的 T 恤可能明年就变形了，
1: 对，
0: 但是如果它品质很好的话，就是它棉质很好的话，
1: 嗯，
0: 就哪怕穿变形了，你第二年穿，我是把它那个
1: 当睡衣穿，
0: 睡衣穿居家服穿都是 OK 的。
1: 对，
0: 但不是说我们88块钱3件 T 恤它的品质不好哈，
1: 嗯，
0: 只是我做的是这样一个比方，
1: 对，
0: 我是觉得很划算。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出汗有很多，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这两天虽然下雨，但是不表示说我们不出汗呀。
1: 是，
0: 所以出了汗之后呢，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很清爽的状态，就会不停的换衣服。那衣服不够多怎么办？所以88三件到手的 T 恤呢，绝对是值得大家在衣柜里面不缺少的这个衣服。它搭配什么都 OK， 而且我们的颜色有很多，有9种颜色，尺码也是很齐全，从 S到 5XL。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买到这么划算的纯棉 T 恤，88元3件呢，直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88阿拉伯数字的88或者 T 恤，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道路路面的出行车流啊。那今天的晚间高峰，北一环、东一环、南一环基本上是这个率先收尾啊。那么目前来看，所残存的出行车多车流啊，已经差不多能够宣告晚高峰的一个结束了。桃花南路快速路进九州高架之前匝道附近的位这个事故啊，那现在呢也已经解除啊。那目前由南向北，从朝阳、从向湖、小兰方向回城区呢，也不是太大的问题。那么红谷滩一侧的话，稍有挑战啊。这个主要会展路互动立交这附近啊，也出事故了，还有在这马兰围湿地公园这边啊。那现在的峰山快速路南向北哈、去北上经开凤凰洲现在会卡壳堵到这个位置，那么是事故影响，所以由南往北。

0: 这新增了一段这个车速路径啊，希望大家呢备是备好充足的注意。那么当然了，其他的路段啊不是事故影响，基本上就是 6.1 个往后啊，这个暑期晚高峰啊该有的一个人气值啊，无论是金融大街、丰世贸路、会展路、丰和大道、地铁大山路口、万象天地路口这些出行点位啊，有车多有排队，大家呢保持耐心。其他的通行干道的话，基本顺畅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梅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92米，赣州克蜀大道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479米，上饶凤凰中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7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no,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3: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
3: 嗯，
1: 好，来看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飞发来的，他说在南昌的梦时代上海路边上啊，这个非机动车真的是乱停乱放。哇，我看的这绝对是乱停乱放啊，就是人家这个骑电动车的小伙伴们想过去都非常难，就过不去。他们过不去的话，就导致他们可能要走的机动车道上去啊。到时候那机动车走起来呢，就有这个安全隐患了啊。大家非常不好走，
3: 全部都塞在那儿。
1: 是，所以朋友们啊，真的不要看到人家是共享电动车啊，咱们既然要骑，就好好的把别人放好，好不好？
3: 对，
1: 这提醒大家啊。
3: 我觉得这个乱停乱放真的是，你知道有一次就是我不是在红虎滩那边吗？然后现在不是那边是没有这种共享电动车吗？
1: 怎么说，
3: 有几次我是在那边还可以骑电动车的时候，就是有看到那共享电动车，
1: 是
3: 在那个地铁口的时候，我要通行都很困难，
1: 就是你想进地铁都做不到，
3: 对，
1: 全部被拦着了，
3: 在那个七扭八歪的全部都停在地铁口那块堆在那儿。
1: 是，朋友们，真的哈，就有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图一时的方便，其实你会弄得别人特别的不方便的啊。
3: 你觉得说你一时方便之后，下一次你可能走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你会和我发出同样的感慨，就是怎么这么难入这个地铁口啊？
1: 是的。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咱们出去玩啊，有的朋友呢，就是玩不玩，去哪玩，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单件关键就是他不太想跟别人去打交道啊，会觉得呢跟陌生人在一起啊就不太自在，是吧？
3: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次咱们去西双版纳玩的朋友啊，这是一个车马五日游啊，可以说呢就可以缓解大家这样的尴尬。咱们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人去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由自己说了算啊，这样不错吧？而且咱们住的也是这种大牌五钻酒店连住，客房是那种42平到48平的双1.35米的这种大床的标配，这个酒店里面呢还有这个观景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而且那个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的，休憩体验感是一步到位啊。那同时呢，咱们呢就是晚上还会去探秘一下萤火虫，带大家走进他们的世界啊，一起看满天繁星，一起去听一听天籁之音，一起赏一下花开四季，一起品一下果香四溢。朋友们，想去西双版纳的朋友啊，现在呢机不可失，趁着这一波价格优惠力度很大，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而且两人同行还立减100，那就赶紧出发吧。这个咨询电话是1997995072，199799507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西双版纳四个字就可以了。
3: 我们下面说到这个路线呢，就是双飞顶奢草原之旅。如果你错过我们这个暑期的话，就是再等一年。它就是我们暑期的一个暑假路线，一个福利款，就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会落地散拼，然后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住宿条件也是很好的，并且在其中呢会升级

0: 一碗草原特色蒙古包。如果你带了小朋友去的话呢，我会觉得他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就是小朋友很喜欢这种新奇的感觉。
1: 没错，
0: 就是他会觉得哇哦，住了蒙古包哎，然后等到开学的时候呢，就会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吹呀、啊，当然不是吹哈，
1: 不是吹，是分享，
0: 就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个内蒙古的一些见闻，对不对？就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1: 对对对
0: 他是玩到了什么？当然我们吃的也非常不错，像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呐、啊，私房湖鱼宴呐、啊，然后内蒙私房菜等等这些特色美食都会一次吃个够，不用操心，也不是做任何的攻略，往返机票全部都含在里面，景区门票也都包含。如果就是想来一次比较省心的这个呼伦贝尔之旅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黄金的暑期团期是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都有，每个人是5080，包含往返的机票。我们的专属福利就是两个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内蒙古三个字进群了解详情。
1: 哎，是的，其实你要说到啊，孩子们跟孩子们在一起交流哈、
0: 嗯、
1: 咱们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聊头在哪儿呢，就是你暑假怎么过的，我去哪儿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来参加了这个北京少年派夏令营，那我跟你说，那你聊起来可嗨了
0: 是
1: 啊。咱们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啊，不能光光说哎，我去了一趟首都，哎，我去北京玩了一趟，哎，不是，而是说你去那边干了很多的事儿，漫步了颐和园，探秘了明城墙，寻找了一下百年老字号啊，然后你还感受到了一下皇城的深厚底蕴啊，你去登了一下长城，诵读了一下少年中国说，走进了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那别人说哎，那个欢乐谷环境新城去了没有？当然去了呀，啊，那里还有一整天的安排呢，释放活力，快乐加倍。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让您的孩子呢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啊，这个夏令营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咱们离得比较近的还有8月3号和8月15号啊，这两期开营，两人同行更加的优惠。想去的话呢，那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儿"北京"就可以了。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道路路面出行情况啊。今天晚间高峰的整体的行车啊，这个秩序是能看得出来的啊，这个还是非常有诚意啊。晚间的话降雨基本暂停啊，所以说路况出行车流呢都保持了非常平稳顺畅的一个发展啊。路况车流在高峰期啊不算激烈啊，而且呢回归畅通的这个趋势呢也非常迅速。那目前来看的话除了东一环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还有西环丰盛快速路因为之前会展路互通上空的一起事故南往北还有车多以外，其他的环线高架枢纽通行通过能力呢已经都还这个比较不错了。目前当然商圈附近的话晚间高峰这有车多人气啊，这个是咱们这个暑期的正常表现。大家呢对于像丰禾大道、地铁大厦、万象天地，对于像红牡丹像老城区这边船山路、龙门路啊这些这个景点啊这个打卡点周边的一些行车路况做好提前关注。其他路段的话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眉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92米，赣州克蜀大道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479米，上饶凤凰中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7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

0: 7月二十号到9月二十三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
5: 嗯，
4: 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都有些什么样的妙招呢？老周啊，老周留言说，不打探别人的工资、存款还有感情私事儿，之前就随口问亲戚挣多少钱，对方瞬间冷脸了，才明白有些边界不能碰。
5: 就是脸色不是很好看
4: 啊！我觉得你们这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在我的理解里边，就是你一问别人，然后紧接着别人就开始吹了，我觉得那才受不了。那就是巴拉巴拉的，就吹得受不了了。关键是你下次碰到他，你又聊起这个话题，结果他两次说的还不一样。
5: 对，这是不一样的。
4: 那才叫尴尬嘞！我跟你说，那我觉得起码你们大家还比较真实，
5: 嗯，
4: 是吧？你像有的时候人家说，为什么有的人说不喜欢那种逢年过节的一些氛围呢？
5: 嗯，
4: 因为它不仅仅是代表团聚，它更加代表了一些亲朋好友的见面。紧接着就全靠一张嘴啊，
5: 展示，
4: 嗯，就是啊，我怎么就开始了，就是不知道的话，你感觉哇，就大家都牛，唯你独惨，
5: 对，
4: 就那种感觉。
5: 等到你有事求于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各种跟你绕弯弯，
4: 就开始卖惨了，哭穷了，就开始，哎呀，别说了，我的还混得还不如你呢，就开始这种感觉了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阿泽啊，留言说，别人分享开心的事儿，不要泼冷水。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对。
5: 我有的时候受不了，我受不了
4: 人家分享开心事，你泼什么冷水啊？
5: 不是，
4: 啊、
5: 我不是受不了，我说错了、嗯，我是说控制不住，有的时候不让他把这个事情想得特别好。
4: 哦、
5: 分享开心事情的话，可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我马上要出去玩了，我把这个假期想得多么美好，
4: 哦、
5: 我会跟他说，
4: 你会让他现实一点。
5: 遇到什么东西，可能这个旅程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美好呢？
4: 哦，这个意思，
5: 也不是完全泼冷水的那一种，就是让他。因为你想的太美好的时候、
4: 嗯、
5: 反而你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体验感更差，还不如先把那个预期值先放的低一点点。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对，
4: 对
5: 不对、
4: 啊、对。然后他接着说，你看比方说朋友说升职加薪，不要张口就说工资太低、
5: 嗯、
4: 要啊，不要张口就说工资太低， 要真心捧场，人缘会好很多。这个张口就说工资太低啥意思？
5: 哎，
4: 这
5: 说
4: 谁工资太低啊？
5: 就是说他朋友说那个升职加薪，可能本来说原来呢是一部分钱，但是钱也没有很多，但是他自己升职加薪了之后，我是这么说的哈，就是也说你就再升职加薪，其实钱也没有很高的意思。
4: 啊，你这。

0: 冷水泼的。
1: 嗯，
0: 哎，不过说真的，就是当年我有一个朋友啊，就属于那种不太懂事儿，他也会去给人家泼冷水。
1: 嗯，
0: 他当时这么个事儿啊，就是两个人，就两个朋友，他们一起就是离开学校到外面去那个，我都忘了他们是叫兼职还是叫就业之类的吧。
1: 嗯，
0: 这两个人都在外面赚钱嘛，然后赚钱呢。其实两个人赚钱是那种很辛苦的，赚的也不多。
1: 嗯，
0: 然后两个人回到学校，就别人就问他们情况怎么样，然后其中一个人就开始猛吹了。哎呀，就是哎呀，咱们混得多好啊，我怎么怎么地呀，就开始天哪。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听不下去了，然后就开始在那泼冷水。他说一个，他就给他拆穿一个；他说一个，他就给他拆穿一个。
1: 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打工的这个兼职的事儿说得这么美好呢？
0: 就是为所谓的扬眉吐气呗，
1: 让别人羡慕他是吗？
0: 嗯，但是哈，就是我要讲的不是那个吹。

0: 没必要。
1: 嗯，
0: 因为万一你俩吹得这么好，别人说，哎，要不你带我出去长长见识呗？有个人出去，嗯，那不是很尴尬？
1: 兄弟求带。
0: 好，咱们再来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啊。阿美留言说，答应别人的小事儿一定要牢记，做不到就提前说。好几次呢，就是忘了帮朋友带东西，慢慢的人家有事就不找我了。哎，我觉得这个是，
1: 嗯，
0: 就是你如果做不到，你要立马跟别人讲，因为别人好做安排。
1: 对啊，
0: 对吧？你答应了，你没做到，那其实是影响别人安排的。我觉得
1: 是
0: 这样的。
1: 是
0: 嗯，好，再来看到这个阿姨，阿姨留言说，逢人留三分，别把自己的家底儿全部说出去。以前呢，什么心事都跟邻居讲，转头全小区都知道了，吃过大亏。哎呀，
1: 不是你家里的家长里短的事儿，何必要和别人说呢？就是我觉得和邻居没有必要说自己家里面的事儿吧。
0: 阿姨啊，我觉得啊，就是你跟别人说没问题，
1: 嗯，
0: 就是你有这样的好邻居要珍惜，
1: 嗯，
0: 你要学会跟他只说好事儿，知道吧？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到好事传千里，坏事你别说，这就可以了，对吧？既然人家有这样一个宣传员在那，那你以后好事记得全跟他说啊，他保证可以让你小区全部都知道啊，
1: 让别人羡慕去是吧？
0: 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啊！咱们今天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 一零五点四，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6: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6: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说的就是分享一个你为人处事的小妙招。
7: 嗯，
6: 好，来看看大家啊，大家这个小妙招都是啥。小雨留言说，借了别人的东西，用完要主动清洁干净再归还啊。上次借了同学的耳机，擦干净充满电还回去，同学现在很乐意借我东西。
7: 哎，是说实话哈，从这个东西他借东西的事情可以引申到另外一个，比如说你借车子，
6: 对，
7: 有的时候就可能你的车子或者是你借别人的车子，
6: 嗯，
7: 你记得就是借的时候呢，归还的时候还是让它保持一个比较清洁的状态。
6: 对，最好就是你开的路程比较远的话，再给别人把油给加一下。
7: 对，你不是说全加满吧，你加差不多的位置，别一点儿不剩多开回去啊。
6: 是，
7: 也有可能是电车充满电。
6: 记得有这么一个笑话吗？那个笑话当时就这样的，那个第二天是干嘛来着，
7: 嗯，
6: 就是那个丈夫说我要去参加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妻子就跟他说记得加油，
7: 嗯，
6: 加油，嗯，然后那丈夫好加油加油，结果发现车没有油，真是要加油。
7: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借了别人车子去开了一些比较泥泞的路哈，
6: 嗯，
7: 那你说你如果开了泥泞的道路的话，那是全是灰尘和泥水的话，泥巴的话，那你归还给人也不好看呀。
6: 是，那确实如此啊，就是咱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一下啊。
7: 对，
6: 这不是说别人在不在意的这事儿，
7: 是，
6: 而是这每个人呢心里都有道坎在那儿啊。
7: 嗯。

0: 好，再来看到这个静静啊，哎，我想静静的那静静啊啊，静静说，别人请客吃饭，下次主动回请一顿，礼尚往来才能长久，总是白吃别人的，没有人愿意约你。
1: 为什么不 AA 呢？我跟我好朋友一块吃饭，基本都 AA， 从来没有请来请去的这种。
0: 不是，是这样的，他们请来请去这是一种，你们 AA 也是一种，这两种都可以啊。
1: 对啊，
0: 其实本质上都是不占对方的便宜嘛，没问题。
1: 但是有一些人不是哦，
0: 有些人不是，
1: 就是可能就是
0: 蹭饭一族啊，
1: 就也不是说故意蹭饭吧，或者怎样，可能就是好像说我请了你就一定需要别人来请回来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0: 那这样的感觉就不对了。他应该是这样的，就比方说这两个朋友吃饭，有一个人请了，那么下一次很自然的两个人在一起吃，那个人就请，应该是这样的。
1: 对，
0: 倒不是说非得咱们跟干嘛似的，
1: 对对对，
0: 记一个那，对吧？如果那样的话，那也不是朋友。
1: 对啊，
0: 说实话，
1: 所以我说还不如就是 AA 呢更好一些。我基本上跟我朋友出去饭都是用 AA 的方式。
0: 好，那个你说到这儿，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就是曾经啊，有几个朋友一块聚会，里面有一个人蛮有意思的，那个人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一帮人在那聚，如果是说有人请客的话，他就不做声；如果说是 AA 的话呢，他每次就是，人家要么就是带一个孩子，要么人家就不带孩子，他每次带两个孩子去，然后每次都是他在那说，大家 AA， 孩子不算吧？就是这个话。其实这个话怎么说呢，如果是别人讲你感觉都还好，但每次他带两个孩子去，他自己讲就感觉好奇怪。
1: 还有一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会基本上比如说一个人付完之后呢，就是除一下人数嘛，然后大家把这个钱交上去就好了呀。对吧，你算不算孩子人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吧也不需要完全说出来，就是集体除一下人数吗？
0: 而且我跟你讲，一开始啊，大家只是觉得因为在外面去可能会有点尴尬嘛，后来就干脆一帮好朋友就轮流家里请。后来这个人他的特质越发凸显出来了。
1: 对啊，
0: 就是大家都轮流去，当有一个人请客的时候，大家都去他家吃饭。我觉得哈，就是你去别人家吃饭，你拎点东西很正常吧？
1: 对
0: 吧？
1: 他还
0: 不是说多少
1: 你们都拎菜过来吧？
0: 不是。多少是个心意，对不对？
1: 嗯。
0: 结果后来大家发现，不管轮到谁家，别人都会去拎东西，唯独他就没拎过。就是他去谁家，他从来不拎东西呢。哎，就是。
1: 那别人去他家的时候，他也不会收到别人的东西，
0: 谢谢哈
1: 是这样子吗？
0: 就根本就还没有轮到他请别人，因为他永远都排在后头啊。别人都说这回我请吧，那回我请吧，就这样。
1: 他从来没有主动说过这句话，对不对？
0: 对，他就从来没主动说过。他没说，难道大家说那我们这次去你家吧？
1: 那为什么每次都带着他呢？
0: 说得很好，
1: 发现他是这样的人，
0: 所以这一帮朋友啊，就是转了那么一大圈，后来就大家以后就懂了，大家再见面再也没有人去找过，
1: 就把他排除了，
0: 本能的就把他排出去了，谁也没说过这些话啊，但本能的就不叫他了。后来就是每次他还主动说，哎，大家好久没聚了，聚宝聚宝，大家说我没空。所以你说人家何必呢，是不是？
1: 是，
0: 就是你说你这种占小便宜，我不管你有意无意的，一次别人算是个失误，两次别人算卖个人情，三次那你不是把别人当傻子吗？你
1: 其实也不是说大家非得要沾他这个撒瓜俩枣或者怎么样哈。
0: 对啊，
1: 只不过将心比心一下，咱做人也不要把这个便宜算尽吧，对不对？
0: 反正啊，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赚小便宜吃大亏，我觉得这话还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外面一些做生意的人哈，做生意的人有的时候就所谓的，哎，我骗一单是一单，那你这还有回头客呀？
1: 那肯定啊，
0: 那不可能再有了呀。
1: 还有就是什么缺斤少两
0: 啊，
1: 谁还会在你这儿的呀？
0: 而且你要记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坑的不是一个人，坑的是他以及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因为大家都会口口相传的。
1: 对呀、
0: 反过来，如果说你愿意让点力出去的话，哎，那别人这事一分享，
1: 在当然不是说让自己吃亏的让利哈，
0: 不是那个意思、
1: 在保底的情况下，然后稍微让大家吃到一点
0: 小
1: 甜头，对，
0: 就是所谓的薄利多销嘛。
1: 对
0: 啊，如果真的亏本，那这谁来做生意呢？对吧？
1: 是。
0: 好，再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老李就说了，他说听不懂别人的话题的时候，不要硬插嘴，安静听就好。上次饭局的时候啊，就是聊我听不懂的股票，强行答了两句话，闹得特别尴尬。聊你听不懂的股票，股票要听多懂，无非就是升还是降的这个问题嘛。
1: 只能听懂升和降了，其他什么板块啊，这那那这的，就是完全不懂。
0: 不是，在我的概念里没有升和降，只有买和不买。 好，朋友们啊、那不知不觉啊，这今天的节目呢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麒麟。
0: 嗯，
1: 明天你不见。
0: 好的，明天麒麟会继续陪伴着大家啊，希望大家准时收听，拜拜，
1: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依，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金融大街的怡园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18时23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景德镇市和上饶市东部以及宜春市北部、九江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还有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到今天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八市和吉安市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酷暑季节出汗多，水分流失快，补水不及时，这血液粘稠，不仅容易长血栓，还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建议大家了，这每天少量多次喝水，总量1500到2000毫升，不要等口渴了再猛灌，随身带个水杯，时刻的给血管洗洗澡，保持血液畅通。

好，朋友们，那如果说大家想在这个夏天啊，咱们多囤一些短袖的话啊，那么看大家的喜好。那如果说你想买这种就是啊，绝对的有品质，相当的好看，穿起来就特别有档次的这种，那么蔻驰短袖绝对是不二的这样的衣服选品啊。蔻驰短袖 T 恤呢，限时简陋。那平时大家都觉得这个特别好啊，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妥妥的一个极简美学标杆，各路明星啊，他们都是频繁的啊穿在身上的，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贵。你看，在官网或者专柜1199块钱的这蔻驰短袖 T 恤，但是今天咱们这福利价给满了，只需要299，你没有听错，优惠力度就是这么大。黑白两款经典搭配啊，尺码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啊。所以你想要的话呢，对了，买两折啊、买两个三个，那么再想折上折，到手更便宜。但是咱们是一个限量清仓啊，每款只有100件啊，而且售完不再补货。感兴趣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再说到呢，现在这个天气啊呀，这朋友们可能会有一种烦恼，就是明明每天都认真的洗脸了，但是肌肤还是看着暗沉，摸起来粗糙，这护肤品吸收感觉也不给力。其实可能就是洁面这一步出了问题，一款好的洁面奶能给皮肤啊打好底子，让后续的护肤事半功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的日常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啊。用过的朋友啊，绝对都说它好。但是呢，好它也贵啊。平时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500块钱啊。作为一个日常消耗品的话，买起来心疼。但今天呢，咱们绝对是一个福利价，限时的抢购福利哈。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99，而且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想要的朋友呢，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好，朋友们啊，那有的人说这个刚才那 T 恤感兴趣，但是还是觉得这个价格有些高啊，就是我想要一些更加实用的，就还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啊？那当然也有了，如果说你不在意品牌的话，但是呢单纯的物美价廉咱们这是有的啊。我们知道这个纯棉短袖啊，那其实呢这个材质很重要啊。咱们的这款 T 恤呢给大家选的啊是新疆长绒棉啊，它是呢来自于北纬35度的阿克苏黄金产区，这个棉是被誉为棉中贵族的，做成衣服呢是那种啊特别的柔爽亲肤，而且厚薄适中啊，又是软硬适度的啊，穿着呢非常的舒服，但是又不怕透啊，因为它出汗也不怕走光，安全感直接拉满。如果大家想要的话，这个性价比呢确实是特别高，3件到手只要88啊。那不管是你买过来日常出行，还是说呢买着当睡衣，都是妥妥的福利价。想要的话啊，在江西交通广

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 T 恤或者回复数字88都可以。之前很多朋友呢咨询到咱们这个云南线啊，这云南绝对是很多朋友都想去的地方啊。这一次这条线路啊真的是包罗万象啊，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啊，全程是那种不赶路的啊，非常轻松的好好的享受假期吧。咱们的一个粉丝的专属价是3880啊，3880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而且咱们呢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给大家重点来说个细节啊，就是这趟团呢咱们是一个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啊，所以大家不需要去担心啊这个卫生问题，也不要去担心跟别人相处的一个尴尬的问题啊。另外呢还有很多的项目是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还有这个石经演出丽江千古情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呢，记得电话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云南就可以了。之前咱们带队也是去过南疆啊，去过北疆啊，那有的朋友就说这南疆北疆啊能不能一条线给它串上，哎，确实有。咱们呢现在这条线路它是把南北疆里面的精华景点全部给大家给串起来了啊，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啊，带你圆一个新疆梦。想去的朋友呢，你看穿越独库北段，一天体验4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一下薰衣草花海啊，当然还有特别赠送你的赛里木湖帆船，再加上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里还有很多好吃的啊，像羊肉串、大盘鸡，还有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直接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团期哈，一个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5号，双飞8日游。朋友，如果你心动的话，想去趟新疆，赶紧，这个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情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射门赢了！赣城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叠山路靠近荣门路路段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江省气象台在今天18:23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3小时内，景德镇市和上饶市东部以及宜春市北部、九江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八市和吉安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南大道由西往东方向到八一大桥车多，也欢迎各位去收听马路密探007，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道。

0: 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风道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一起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府河北路由北往南方向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以及雄州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巴市和吉安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同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

0: 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巴士和吉安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完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完草原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一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另外呢，还有宫廷全羊、浓香铁锅炖，以及私房胡鱼宴加内蒙私房菜加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超高。黄金暑期团期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的景区每人50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有单独订机票服务。欢迎各位拨打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然后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1点23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小时内，南昌市和九江市东部以及上饶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You know who it is.
2: Uh huh.
1: It's Coco.
2: And my spray. Hammer.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晶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

0: 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金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也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记者观察，曾被通报批评的稻城亚丁景区如今怎么样了？
1: 国际方面要来聚焦的是新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他能否重塑英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集雪山、湖泊、草甸于一体，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5A 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1: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3: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4: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进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工作人员非常的

0: 友善。
1: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2: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湖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1: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 37.6 公里的 S462 省道仁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4条检票通道和10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亲自人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3: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花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1: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在优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停车，先约先停，停满限流，初一进一，兼顾生态保护、公共安全与游客体验。目前配套的智慧调度系统也正同步推进。整改的核心是服务理念的重塑，如何让游客的吐槽变成改进的良方，亚丁景区给出了数字化解答。12345、12315、12328等政务热线保持24小时专人专岗，确保接速即办。新上线的吐槽有理小程序则搭建起一条贴近年轻人的民意快车道，游客可就票务、服务、设施等任何环节提交诉求，并实时追踪进度。景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办结，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并设立文创礼品激励。游客沈先生
4: 响应还是很快的，没有说是我今天反映完之后等我人离开了之后才有工人联系到我。目前我是第二次到甘孜这边来玩，觉得稻城亚丁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
4: 他们的停车场是完全饱负荷的那种状态，车子就停到了他景区旁边的那个山路上。
5: 嗯，
4: 因为他在山路旁边的一个溯溪的地方，天然溯溪的地方。然后山路上你知道吗，他有一段又特别的窄，当时我
5: 不能会车吗？
4: 对对对，我玩完了出来的时候呢，正好又迎着很多人，他们来还在过来。
5: 嗯，
4: 然后停车场又已经把车停在那个山路上了，当时就堵到了，就是要他下去其实有一个比较近的口子，但是那边完全被堵死，导航就叫我走山路上面走。但是往山上面走又碰到一个问题，它那个山路特别窄，基本上就是一个只能让一辆半的车过的那个距离。我一辆车开可能还好，就在这个时候呢，导航叫我继续往山上走，越走越人少。我当时还在想说走错了，然后看了一下地图，确实要绕很大一圈。
5: 哎，
4: 我就想着说掉头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来了一辆对象，来了一辆车，你知道吗？下山的，
5: 嗯哼，
4: 跟我会车，
5: 嗯，
4: 那个路过不根本过不了两辆车，
5: 对，
4: 我没有办法，我掉头在那个距离也没有办法掉，我就只有这样一直退，你知道山路那样到了大概有个500-600米的距离，
5: 真的是很考验心理压力。
4: 我当时都在想怎么回事，这个溯溪的地方这停车的管理能不能做得好一些些？本来我是只要往下面走一段就行，结果那边是被停车的就是堵死了嘛，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窝火，结果就倒着倒着后面就掉头，就是说回去嘛，省得就山路绕太长了。然后回去以后呢，发现那边的景区又就是可能也怕别人说的太多，就把那边就是堵到下、就是下去的那个口子的车给叫挪开了，然后才回去。
5: 其实
4: 当时那段体验真的让我觉得记忆犹新的早死。
5: 对，其实像这种就是类似于这种算是那种私人开发的这种景点吧，小景点，往往它就是
4: 管理上面

0: 管理上会有一些混乱，他考虑不到，就是说我这个票是我这个人流量是不是会超出我的这个负荷？
1: 是呢。
0: 往往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正规的运营的这种景区，他们往往都会有这种提前的预警，
1: 反而会什么限流啊，或者是控制当天的订票量之类的。
0: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它超出了接待能力的话，这样大家的体验感就会非常的差。
1: 是是是，所以大家我估计多多少少也在出行的时候有遇到过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糟糕的这种出行经历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今天吐槽一下。
1: 是，可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64大交通群。
2: 在路上听我的，穿越城市的脉搏，
3: 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地势方面，目前在九江市的金沙南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56米，牛湖路西往东拥堵520米，赣州和上饶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目前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两千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2: 那大家在今天周三的这个早高峰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啊。
1: 来关注一下这个听友今天早上都说了一些什么啊。然后这个这个是之前有朋友发过来的一个这个举报的一个，可能是一个行车记录仪的一个举报的视频吧。但是很多听友就是说，哎，没看懂这个是想说明什么情况？是因为实线变道吗？
2: 要举报啥呢？
1: 是举报这个车子实线变道还是怎么？
2: 没有啊，他就是看到有个行人
1: 过
2: 马路了，在斑马线他是可以过去的。
1: 对，没看懂啊，这个搞不清楚他这个视频是在说什么，可以来补充一下啊。

0: 对，因为整个全程我看了，看到20秒了，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违章哎。
1: 嗯哼，没看懂。
0: 对啊，如果说是礼让行人的话，那也确实你也做了这个礼让啊，惊呆了啥呢？
1: 不晓得，
0: 那个行人突然窜出来吗？也没有啊，可以跟我们形容的详细一些啊，对不对？大家
1: 对，
0: 有
1: 有
0: 这
1: 点
0: 种违
1: 猜
0: 章
1: 谜一
0: 视
1: 样
0: 频。
1: 啊。当然，今天早上我们聊到话题是来说一说你都有哪些那种非常糟糕的一些这个出
0: 出
1: 行
0: 行的
1: 经
0: 经
1: 历
0: 历，
1: 啊，就是其实太多了。你
0: 不管是因为路况、因为天气，或者是因为，
1: 遇
0: 比如
1: 到了
0: 说
1: 一
0: 你
1: 些这
0: 出
1: 个
0: 去，
1: 糟心的司机，
0: 对对对，出去旅行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等等，都
1: 对。
0: 那个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其实说这种糟心的经历吧，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这种外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0: 我觉得会，
1: 就
0: 我
1: 是，
0: 一般会被影响到心情，可能大部分都是因为外
1: 对，
0: 面外围的因素所影响的，不是自发的。
1: 尤其是你跟一个就是不太合拍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出行真的非常糟心。
0: 是的，我觉得出行同伴真的很重要。你知道，我正好刷到昨天有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视频啊，就是说一对夫妻嘛，他们准备出国去玩，好像是要去的那个国家，他们那个签证啊，他本来是办下签证以后是3个月内有效，但他定的行程已经超过了这3个月，那个地方他去不了了。然后已经带着一大家子人，拿着行李到了机场，才发现这个事情。就是过不了海
1: 过
0: 关，
1: 不了关。
0: 然后当时是女，就是家里的那个老婆定的这个行程，老公完全没有一句埋怨，直接在现场把所有的订到那边的酒店呐、
1: 全部
0: 租
1: 退掉
0: 车
1: 了。
0: 呀，一个一个退掉之后，再重新订了一个可以免签的国家继续出行。我觉得这是太需
1: 这
0: 要那
1: 个，
0: 种情绪稳定了。
1: 哇，这个情绪真的很稳定。
0: 这是我目前所听到过就是情绪最稳定的一种处理方
1: 反
0: 式，
1: 正
0: 针
1: 我
0: 对
1: 是
0: 这个
1: 属于
0: 事
1: 那
0: 情。
1: 种情绪特别不稳定的那种。
0: 如果你碰到这个人，不是当场会爆炸，就是我都已经把所有东西都订完了，然后那
1: 我跟
0: 个
1: 你说，我是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发生的，一定会反复的检查的，
1: 对，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跟我朋友一般出去就是两个人，就是比如说是他做的攻略，那么他做完就是我会跟他说明一些我的诉求，他会一般他也会问我，就是说，
0: 皇上，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1: 就是说你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想吃的东西，然后他会做
0: 帮
1: 好，
0: 你写到行程。
1: 对，他会帮我列好，然后列好了之后，就是最后我会再核对一下。就是说，哎，比如说，一般是他做攻略，然后比如说他做了
0: 就
1: 攻
0: 是
1: 略，
0: 你
1: 然
0: 朋友
1: 后，
0: 是 J 人，你应该是属于 P 人的那
1: 对，然后
0: 种，
1: 我就是那种就是
0: 跟着玩。
1: 订酒店啊什么，对，
0: 那你
1: 我，
0: 要负责。
1: 对对，就是他会告诉我，哎，我们怎么，就是他会定线路，
0: 我懂，但是你们俩就是属于搭配型的干活，
1: 对对
0: 一个
1: 对，
0: 人负责找住的地方，一个人负责把行程拉
1: 对，
0: 一
1: 一
0: 下。
1: 般就是他罗列线路，然后我来卡这个时间点，
0: 包括就是我在住这一块区域，住哪家酒店就交给你了。哎，我
1: 哎。
0: 觉得这样其实
1: 对
0: 也
1: 对
0: 挺
1: 对
0: 好
1: 对，
0: 的。
1: 就是你这样的话，就是两个人会基本上就是
0: 有分工
1: 有
0: 嘛？
1: 分工，会互相配合，而且会互相检查有没有什么遗漏。就比如说，哎，你订的这个酒店跟我的这个线路是，哎，是不是搭？可能他对线路会更了解，哎，是不是更方便、更合理？哎，中途要不要换酒店还是怎么样？
0: 然后再出行，如果说这像出国要办签证这种，特别影响到行程的，一定会反复检查，对
1: 一
0: 吧？
1: 定要
0: 两个人
1: 反
0: 一
1: 复
0: 定
1: 检
0: 都会
1: 查，
0: 看一下。
1: 因为什么？就是我好几次都是因为订了票，然后就会被他检查出来日期不
0: 有
1: 对。
0: 问题，哎呦，那你也挺粗心的。
1: 真
0: 那你是
1: 的，
0: 会容易犯那种错误
1: 对
0: 的，
1: 对
0: 就是
1: 对，
0: 说那
1: 然
0: 个
1: 后
0: 到了
1: 我
0: 机
1: 真的
0: 场
1: 会
0: 办理
1: 就
0: 签证
1: 会
0: 不
1: 自
0: 行。
1: 己生自己的气，你知道吗？哇，怎么会这样啊？
0: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自己的周边同游的人，就出行哈，周边
1: 出
0: 同
1: 行
0: 游
1: 搭
0: 的
1: 子非
0: 人，
1: 常关键。
0: 真的会很影响，就是你整个出行的状态跟心情。你想，如果说当时我就昨天刷到那个人哈，她如果她老公觉得那算了，都不要去了，
1: 对，
0: 就一下发火，那这一趟就是
1: 无
0: 整个
1: 济于
0: 行程
1: 事
0: 完
1: 啊，
0: 全就是两种状态。
1: 对，真的无济于事，而已经发生了，那就不
0: 发
1: 如，
0: 火好像确实也解决不了什么问
1: 对
0: 题。
1: 啊，你都已经是这样了，你又能怎样？你就还不
0: 所
1: 如，
0: 以像他那种非常冷静的，把那些错误行程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按照顺序退掉，虽然有一些亏钱哈，但是你退掉之后，你再去订一个别的钱，至少你不会让你出行的这个心情状态，还有因为他们带着孩子嘛，
1: 对，
0: 你不会
1: 继
0: 让
1: 续能
0: 孩
1: 够
0: 子
1: 保
0: 失
1: 持
0: 望。
1: 出游，能够保持这种愉快的心情
0: 对，因
1: 很
0: 为
1: 重
0: 本
1: 要。
0: 身就是想出去放松下心情的，是
1: 对，
0: 吧？不要因为一些事情，影响到了整个的一个行程的状态跟那
1: 对，
0: 个。
1: 没错。所以说，就是我有时候我就出去玩的时候，我就特别爱找那种让自己很省心的这种旅游搭子，真
0: 确
1: 的是
0: 实，
1: 太棒了。
0: 一个旅游搭子也很重要哦。
1: 没错。
0: 好，当然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分享一次让你觉得比较糟糕的出行体验啊，也可能是因为路况啊，也可能是因为天气，也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分享一下。 下啊。
1: 嗯，当然说到这个出去玩呢，跟着我们江西广播来出去的话，真的是让大家会非常的省心。

0: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路线，而且就是跟着我们去玩，你就不用去那种什么跟朋友商量，
1: 完全是无脑。
0: 对，不用去反复的检查自己的那个机票日期有没有订错呀。
1: 对，而且就是跟着我们出去，我们的这个地接导游一般都会推荐很多美食给到大家，这样就不完全不用去做攻略，就是当地人会去的，就是他们这个吃出来的。
0: 有些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跟团出去玩，那就吃快餐的，吃盒饭的，不是的，我们每次出去，你可以问一下之前去过的朋友，咱们都是吃当地的特色。
1: 对，没错，我们这一次的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的七日游呢还在征募当中啊。我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都是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直接出发，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而且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在内蒙古啊，这个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而且还可以在这个傍晚躺着落日看彩霞，这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那么美食也是特别多的，像这个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这个内蒙的私房菜、东北饺子宴，一些等等等等吧，这种蒙族的特色美食，还有这个东北的特色美食，让大家都一次吃个够，来感受一下这个草原的风味。
0: 而且大草原其实还会让人觉得心情挺好，那边大家会想说大草原没什么遮挡，肯定好晒好热吧，但是说实话真的啊，那边的温度绝对是比我们这边的夏天要凉快一些，因为那边风挺大的，
1: 哎，
0: 而且就是早晚温差也是有的，就是你早晚的时候呢，只要不是在阳光直照的那个时间段出行，其实还好，那个温度是能接受的啊。如果说你想要找个地方稍微避下暑，就是稍微能凉快一些、清凉一些，这条路线真的可以，然后比较适合带老人孩子，因为它其实景点跟景点之间的距离不是特别长，车程最长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
1: 对，
0: 一般短的行程就是一个小时不到，几十分钟就到了，所以说带老人孩子一块去呢也是非常划算。内蒙团是这样的哈，你想要去私人定制团呐、或者是我们这个价格很优惠的常规团，以及包括你想要单独订内蒙古的这个机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因为找我们订机票的话呢，会比你自己单订还更划算一些。
1: 没错啊，
0: 大家如果想要咨询相关的出行方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
1: 对，现在价格特别便宜，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都只要5080元每人，包含往返的机票，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然后扫码进群了解线路的详情，或者是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或者是添加旅游顾问的微信都是可以的，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182-795-4-7981，182-795-4-7981就可以了。
0: 来插播一条路况啊，刚刚我们在这个微信听友群啊，尼尔是37群的这位听友给我们来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在英雄大桥往金山大道的那个方向，路上有好多木屑，我估计可能是早高峰
1: 是有这个散落
0: 货车，
1: 散落、
0: 对，散落了一些货物吧，所以现在导致交通拥堵。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及时反馈给交警了，看看能不能及时的去对这边进行一个处理。然后英雄大桥往金山大道方向，这边是有交通拥堵的，大家如果早高峰出行的话呢，要往这边走，你可以尽量避免，看能不能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一下，因为估计处理一下还要点时间。
1: 哎，是啊，这个更多路面通行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0: 对，当然刚刚分享完了这个内蒙古的行程，我们还有一条我觉得也挺适合带老人孩子一块去的这种适合亲子游的旅游路线哈，就是云南的西双版纳。云南的话呢，大理、丽江我觉得挺适合小情侣度假，很浪漫，
1: 真的。
0: 然后西双版纳就真的非常适合亲子，而且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做到的是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的一个价格，你不用跟陌生游客去拼车的，出行时间节奏完全可以按照您自己说的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啊，带老人孩子出行自在又安心。然后啊，在这个西双版纳，咱们真的就是给大家安排到一个非常好的酒店，是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联住，客房都是42到48平米的大客房，有双1.35米的大床标配，然后酒店都自带了景观泳池、儿童乐园，还有这个模拟高尔夫啊、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就是你在酒店里面都能玩上一天的那种感觉了。而且关键是我们有个王牌体验，孩子们会非常喜欢的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你可以去看到萤火虫啊，在夜间去穿梭森林，探索就是晚上的这个动物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还可以看漫天繁星，走进萤火虫的世界等等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参加我们这次的西双版纳之旅啊、可以赶紧来报名，因为白天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像野象谷啊，邂逅亚洲象，还有包括会去到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的历史非遗的傣寨等等，还会乘坐这个南腊河的游船穿行这个雨林隧道，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了。不管您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合适。咱们暑期天天都能发团，听友专属粉丝。

0: 自驾啊，咱们这个小包私人定制团成人驾驶4680，儿童价格是3680，一价全含，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景区交通呢是全部包含了，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一价全含，也比较省心。
1: 对，
0: 大家如果说想要享受这一次省心的版纳之旅，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记不住电话没关系，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双版纳。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次行程的专属优惠咯。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的早高峰最新通行。小雷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准行首选华虹了。华虹汽车给大家带来继续的梳理啊，路面上的出行车流状况啊。现在一江两岸快速路过江桥梁桥面，还有包括咱们环线宜轩行车靠架，在今年天气好转的情况下，路况呢没有给出太这个激烈的反应啊。那现在清早时段啊，居然能凑出将近快半个小时的一个优良畅通出行，这其实大家这个搜搜看啊，放在全国范围内啊，这个省会城市其实都堪称罕见啊，这个别管。

0: 制性首选花红。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8: 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9: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0: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11: 我是林可。
10: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2: 我是小雷。
1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11: 我是菲菲。
1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11: 交通咨询，
12: 路况服务，
11: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4: 我是菲菲。
13: 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14: 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柔和套餐抢先上市。那大家除了路况的这个互动之外哈，今天的这个话也可以来聊一聊嘛，就是分享一次让你觉得比较糟糕的出行体验，大家可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如果你不想出行特别的糟心，不想就是出行的体验比较糟糕啊，就是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也是挺好的。或者是说你比如家里孩子已经到8到16岁了，你想让他们自己出去玩，也可以来报名参加咱们这个研学的活动。其实这两年研学特别火，就让能让

0: 让孩子出去边玩边学那种夏令营的活动，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会记忆犹新，至少我自己小时候对于我自己参加的夏令营的活动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1: 对啊，我现在我就是那个2006年我那个小学毕业之后去北京的那个研学，我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0: 是真的，就是有一些学到的东西啊，包括那种体验跟小朋友在一起玩的那种体验呢，是真的会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是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活动，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然后整个活动是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的底蕴，还会登居庸关长城，诵读中国少年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的学子，点燃孩子们的青春梦想。那么除了这些研学的互动之外，咱们还有欢乐谷跟环球影城可以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让孩子独立餐饮的话呢，都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是封闭营地管理，专属的住宿，然后专业的师资配比是15:1这样子啊，
1: 对，
0: 还有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每天去到哪儿了，在玩什么呀，都会有这个摄像师给你全程拍摄下来啊，安全无忧，还会赠送营服、营包、独行手册等等。那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现在是只剩下8月份的两个班期了，8月3号和8月15号，两人同行会更优惠，然后环球影城升级可以选。这个暑假可以让孩子来参加一下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拓宽视野，收获友谊，更遇见正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如果大家想要报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京，或者是回复研学就可以咨询报名了。
1: 是的，那当然除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好的一些游玩的线路之外呢，今天也有好物来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
0: 超解暑的
1: 超解暑，在这个季节超应季的，就是我们聚仙庄的杨梅汁。那么这个杨梅呢，都是来自于这个杨梅之乡仙居啊，3斤仙居杨梅可以榨得1斤杨梅汁。我们这一次呢是380毫升6瓶，那么杨梅汁的果汁含量是达到了40%，口感很好。市场价呢是63块钱，我们商城，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潮派江西商城的福利价是56块钱。那么还有一款这个玻璃瓶装的，价格虽然说贵，但是是100%NFC 的仙居杨梅原汁，720毫升2瓶，总共是76块钱。仙居的现场的饭店同款的杨梅汁啊，是140块钱2瓶。所以说今天76块钱就可以拿走这个140块钱同款。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果汁或者是杨梅啊，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平台来直接来下单了。总共是有2种这个可以选择，380毫升6瓶装的是非常高的性价比，40%的果汁含量。那么720毫升2瓶。玻璃瓶装的是100%纯杨梅汁，更原汁更原味。
0: 对，然后除了这个果汁之外啊，果汁真的很解暑，我自己到了夏天吃什么水煮油炸烧烤，我觉得特别可能，我真的好喜欢喝杨梅汁。
1: 对，没错，
0: 然后这次又很划算，可以在家里对点个外卖啊，也可以配着杨梅汁去吃。可以赶紧在微信平台回复杨梅啊，回复果汁都可以去下单。当然除了这个平价好物哈，咱们也有这种身份尊贵体验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斯里兰卡的财宝。我们这一次斯里兰卡的财宝哈，不是给大家做那个什么货源转了好几商的好几道的这样的一个带货，而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薇老师，他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斯里兰卡，
1: 对，
0: 他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去严选这种高品质的蓝宝石、红宝石等等各种的天然宝石。而且他们找到的这一家合作商啊，是斯里兰卡康体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三代人都是深耕这个宝石矿的，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自己的这个企业本身已经是做得特别大特别强了，他们也不是随便找合作商，这次也是因为我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去谈合作才谈下来的这一次的一个合作。
1: 是，
0: 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有10年以上的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这个专家。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挑到这种好的宝石，又希望能够少一点中间商赚差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哎，
1: 对，关键是买到高品质的这种宝石，啊，
0: 对，这一次呢您就可以放心来选择，咱们小薇老师带着您去挑选啊，付10块钱定金，在进群之后付10块钱的定金可以膨胀50倍去用，你看中了，哎，就是你觉得眼缘特别好的是个宝石，你这10块钱可以当500块钱去用，膨胀50倍嘛，
1: 哎，对，
0: 然后如果你没有下单哦，没有看上这个宝石，没有有眼缘的，这10块钱就原路退回给大家，没有任何捆绑销售，您可以放心啊。然后它是有这个2000多价格就可以入手的一个蓝宝石，还有包括这个皇家蓝耳钉的裸石，群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个 超多的稀缺和限量款的宝石是在实时更新的，
1: 嗯，
0: 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对这种财宝感兴趣的，可以赶紧先进去了解一下。或者你不买，哎，你有什么问题想要跟小薇老师去沟通啊，或者你自己买了想让小薇老师或者是我们群里面的那个专业的鉴定师帮您看一下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宝石，回复宝石，对宝石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进群去交流咨询一下哈。
1: 对，
0: 小薇老师全程都在群里面驻守，给大家随时来答疑解惑啊！回复宝石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啦。
1: 是，然后 QQ 也是跟我们说到这个在27旬南昌的这个英雄大桥出城方向往机场方向的弯道有很多的木屑在路面，他说车辆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要稍微慢点开，这个情况我们也反馈给了辖区的这个交警啊，看是不是能够快速的通知这边的这个环卫来进行处理一下啊。
0: 对，然后目前来看在英雄大桥出城方向的这个通行那确实是有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所以说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就是英雄大桥往金山大道的这个方向上面，我看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环形吧，大家可能都是怕那个东西扎到胎呀或者怎么样，
1: 对，没错，
0: 开的比较慢，然后我们这边也通知交警来看看能不能及时处理一下。大家今天早高峰的出行呢，尽量如果说你只能在8点钟之后出行了，那可能还是要尽量避开一下英雄大桥往金山大道方向这一段的一个出行的问题。
1: 是，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我们进一下整点宣传，马上回来。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鹰潭获胜！鹰潭移动即刻为全市鹰潭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8点02分，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啊。今天很多朋友说到，在英雄大桥的去往金山大道的方向，有木屑洒落在地面上了啊。这一段道路现在通行影响大不大呢？我们有请小雷为大家看一看吧。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路况啊。来到此刻来看啊，咱们不同的司机朋友对路况反馈还是不太一样。首先呢，有朋友反馈啊，英雄大桥出城方向啊，往这个机场去的方向啊，凤和北立交这一段有这个散落的木屑。目前确实来看，这一段呢有一些车流的降速和缓行，但是车是不多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影响相对有限啊。这个散落的木屑还挺多啊，这几乎占掉了一股多的车道啊，相应的情况呢已经 反馈给了交警啊，需要大家呢做好提前的一个这个准备。那么同时呢，现在需要大家多加注意的南一环啊，咱们也有车主反馈啊，今年车流挺多的啊，这个九州高架豫章台。不过小雷现在看这个车多情况，应该是很正常的一个出行表现啊，可能是大家现在啊这个进入暑期之后路况太优秀了，对于路况的要求也增高了。现在九州高架豫章台还有包括红灯高架下九九州高架，确实比较提前的进入到车多繁忙状态啊，大家呢保持一下耐心。还有沿江快速路由南向北进城区也是如此，